0: 们肉哥这次到山东到底干嘛？好像很神秘啊。我们早饭还也在问你到底去干嘛死啦？到山东你干嘛死啦？
1: 包括礼拜五那一天回来，嗯，都没有告诉大家我去山东到底干什么。
0: 但是我们在工作群里面呢，我们知道一点，就小柔非常辛苦。那天拍视频，整个拍了一天，火车票原定是下午3:30的，后来一直在改签，一直在改签，一直在改签，最后改到7:30是吧？
1: 改到7:30。嗯，这次去济南，去的是济南的一个大集团，嗯，这个集团叫利诺集团，嗯，然后这个利诺集团旗下有两个子公司，嗯，一个是专门生产玻璃的，嗯，一个是专门生产药的，嗯，生产玻璃的这个叫利诺特种玻璃工厂，嗯。我去这家工厂里面给大家溯源的是高鹏圭的玻璃餐具，乐波乐波这个牌子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因为这是他们利诺自己的旗下自创的一个牌子。但是我说乐克乐克，
0: 知道
1: 知道知道，
0: 很有名哎，啊，
1: 对，然后康宁，
0: 对，很有名，
1: 知道吧？
0: 对，
2: 它里面多多少都有这些饭盒。
1: 飞利浦的灯啊，他们这几家都是
0: 代加工厂，
1: 代加工厂啊，就是说叫我小柔这次去到的是源头啊。这个玻璃
0: 价格便宜的，
1: 玻璃的质量相当的好。我们在现场做过实验，嗯，用小钢球从50厘米的地方落下来，嗯，落到一个磁盘上，嗯，磁盘直接被砸碎，
0: 对。
1: 砸碎，
2: 砸碎，
1: 砸碎，
0: 对，
2: 砸碎，
1: 砸碎，
2: 请跟我说，
1: 砸碎。好，然后测试咱们的这个高鹏圭的玻璃餐具，嗯，一个盘子，嗯，一开始呢，他们是把这个盘子正着放，嗯。正着放，它不就钢球啪落在这个盘子中间？
0: 是的，
1: 完好无损嘛。嗯。后来我提了个要求，嗯，我说这个盘子也不可能说是正着掉到地面的，对不对？我们反过来，啊，我就把盘子底朝上，嗯，因为这样下面形成了一个真空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就更容易让它受伤。
0: 对，
1: 结果测试的
0: 你才会呢，哎，
1: 测试的结果依然完好无损。哇。我当场直接在他们那个门市部拿了一套过来啊，我没付钱啊，这一套我决定送给我们听众。
0: 好，
2: 太好了，
0: 谢谢李小柔。
1: 而且还做了一个实验，嗯，叫温差实验，嗯，我们先用一个烤箱，嗯，加热到200度，加热到200度之后，我们把这个两种玻璃啊，一种是他们的高鹏圭的玻璃，一种就是普通的玻璃，嗯啊，这两个玻璃全部加热到200度之后拿出来，瞬间丢到冷水里。神奇的事情是，普通的玻璃上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嗯，这就裂了啊。然后高鹏圭的那一款完好无损。哇，
0: 刘毅，你知道价格吗？
3: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那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3: 我们有好几款，嗯，我特别中意它这个就是康宁联名它这个乐波乐波的礼盒套装，嗯，一个3升的珐琅锅加2个13.5厘米的双耳碗，嗯，加19.5厘米的餐盘2个，加2个水杯，嗯，加2个筷子，嗯，原价1299，嗯，我们只要699。
0: 哇，这好便宜啊，
1: 很划算。
2: 你刚刚说那个锅，嗯，好便宜，那个锅是
0: 很贵，很贵，很贵，我知道啊，
2: 嗯。因为那个锅其实用来保一些东西，它的效果是非常。
0: 这个送人也挺好的，
1: 珐琅锅呀。
0: 就比如说有人乔迁搬新居结婚，对，
2: 搬家，嗯，你给他送什么？送这一套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嗯，
1: 他们那个玻璃的质量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上架了吗？
3: 上架了，
0: 早饭们赶紧逛逛下单。
2: 哎，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交往小肉私域的话，添加的方法也很简单，
1: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0: 下周就可以看到小肉溯源的精彩视频。
1: 对，

0: 这次去到他们立栋集团的第二家，
1: 嗯，
0: 也是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嗯，
0: 洪记堂
1: 啊。
0: 就是我说洪记堂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因为这是山东济南的一家制药厂，
1: 是。
0: 但是如果我说东阿阿胶，
1: 嗯，
0: 福牌阿胶，
1: 嗯，
0: 这两个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1: 是。
0: 山东阿胶好吗，
1: 嗯，
0: 就知道东阿阿胶，
1: 嗯。
0: 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他们的阿胶的制造工艺就是从洪记堂分出去的。
1: 这个阿胶很多女性是很信赖它的，
0: 对，
2: 片的时候都是
1: 对，是的，
2: 东西。
0: 实际上，阿胶是一款四季补品，
1: 男人能吃吗？
0: 不仅仅针对女性，
1: 男人也可以
0: 吃。阿胶是针对所有人群。但是有年龄限制，12岁以前不建议服用，然后有时间限制，感冒发烧咳嗽这段时间不建议服用，例假期间不服用，生完孩子之后排恶露这段时间不服用，然后手术之后我们要排脏血不服用，为什么？因为阿胶有非常好的凝血作用
1: 啊。
0: 然后阿胶它走我们身体的三个经，肾经、肝经和肺经。
1: 哦，
0: 所以它不仅仅针对女性。
1: 刘医生，价格？
3: 那你都想不到有多划算
1: 啊！
3: 原价129，现在是89。阿胶燕窝固元膏300克一盒，里面是30袋。
1: 嗯，多少钱？
3: 89。
1: 89，30袋啊？
3: 对
0: 对。
1: 给肉哥鼓鼓掌，肉哥素颜把价格帮我们打下来了。
0: 可以一天吃2袋，我觉得没问题。
3: 然后我们还有一款阿胶的，叫阿胶茯苓膏，是用来泡水喝的。原价是703.2块，我们现在是599，到手12盒，每盒里面是10条，就是120条。
0: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12盒的组合？三伏天是45天左右。
1: 对，
0: 这个阿胶茯苓膏，我们建议大家是早中晚各一条
1: 啊，
0: 因为这个茯苓膏是特别适合三伏天我们身体排湿用的
1: 啊。
0: 早中晚各一条，它12盒的话正好是40天的量。
1: 哇。

0: 等于说整个三伏天我们都在养自己的身体，在排湿。
1: 早饭对于自己身体是不是湿气重可没有一个判断。
0: 对，
1: 其实也就是通常你到下午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下半身就是你的腿
0: 很重，
1: 特别重，
0: 对，
1: 然后整个人又很乏力又很犯困，其实这就是湿气重的一个。
2: 如果发现腿肿的话，那就要到医院要就医，你的肾就
0: 要查肾
2: 问题了。
0: 嗯，然后这一次呢，本来我们是没有选他的阿胶粉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还是选了他的阿胶粉，因为我到现场看了，他们阿胶，他们的阿胶生产工艺是百年传承下来的
2: 啊，
0: 而且他们用的那个驴皮，都是他们严格把关的
2: 哦。
0: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驴皮供应商，它很乱。
1: 我刚刚还在想讲阿胶是不是驴皮做的，
2: 是，
1: 我讲错了，
0: 是驴皮，是驴皮，是驴皮，
1: 踹一脚就踏实了。
0: 驴皮，他们的驴皮一定要去找中国的驴皮，而且不是那个进口过来的热带驴皮。而且是冬天的驴皮，一年只找秋冬驴，秋冬驴的驴皮厚，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丰富，所以每年只有在秋冬的时候他们收来这些驴皮。
1: 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广小城四季专区可以看一看。

0: 618重磅宠粉福利来了，夏日肌肤状态不稳定，护肤快跟上节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官网125毫升要2470块钱，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499元，下单还送30毫升精粹水体验装。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这款海蓝之谜精粹乳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堪称修护界的黄金选手，搭配精粹水一起使用，让你皮肤一整天水水润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商城618年终狂欢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福利吧。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陈。

0: 出勤助理江苏高速九流7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江521长江高速苏州路段往嘉兴方向过周庄出口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据的是应急车道，现场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今天我们润馨家长大课堂的来宾，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部副校长，同样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何明涛何校长，
3: 欢迎何校。
4: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何校的靠谱，早早的就来了。今天我们何校和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应景的，就是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我觉得他肯定就不扫兴。
3: 对，何校，你先给我们小朋友节日送个祝福吧。
4: 啊，
3: 你那么多学生桃李满天下。
4: 我的学生此刻会想，何老师怎么没来上早读？何老师现在在广播里边对我的学生，对所有的孩子们说，愿你们每天都阳光幸福，笑脸永远洋溢在脸上，
2: 真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开始的开场的时候就说，六一国际儿童节，
3: 是
2: 家长送孩子最好的礼物，其实不是吃、穿、用，而是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3: 对，
2: 这个健康的身体不仅仅是体魄，还有健康的一个心理，这些都很重要。
4: 对，
2: 首先刚刚说到了这个不扫兴啊，我觉得特别想首先来问问我们何校，就是您因为是常年从事这种教育工作的，你觉得家长身上最常见或者是他们最不容易被察觉的扫兴的这些行为主要有哪些呢？
4: 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来源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是其实我今天是来顶班的啊，没有安排我的班，是另外一个嘉宾。然后康静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刚刚有个家长跟我聊，说他经常出差，然后回到家以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孩子特别烦，就说妈妈你还是去赚钱吧，太扫兴了。然后我就有感而发，我就想聊聊这个不扫兴。因为在日常当中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我又没打他没骂他，我扫什么兴呢？其实孩子在日常当中被扫兴通常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情绪，比如说一个中等的学生，好不容易蜗牛爬呀，爬个95分，回家高高兴兴，妈妈，我今天考了95分了。然后妈妈说，啊，那你们班99的100的还有多少啊？
3: 呀，
4: 我打听了一下，还有10几个，别得意啊。
3: 哎呀，
2: 好扫兴，
4: 对吧？孩子的热情一下子泼了一盆冷水，
3: 对对对，
4: 这个情绪，
3: 对
4: 啊。第二个就是热爱，我们家长有些家长觉得啊，你学习了，你就该天天你把课内做外，做完了以后你再加点课外。孩子但凡在那边运动啊、阅读啊，甚至有时候拼装，家长就会觉得你太耽误时间了，赶紧学习，
2: 净搞些没用的
4: 啊，就是一个爱好也被扫兴。第三个就是陪伴
3: 啊，
4: 很多家长的陪伴是监督，就坐在你旁边看着你。
3: 这个词用的好准确。对，是监督，是监督，
4: 对吧？就你玩一下提醒你字儿没写好，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还要返工的
3: 啊。对对
4: 对，就是这种在旁边老是提醒纠错，
3: 对，
4: 跟同学比较，孩子非常反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孩子最不喜欢的家长。你不要觉得你六一节跟我买个礼物，请我吃一顿大餐，其实孩子并不是特别需要。孩子需要的是被理解，被尊重，然后真正的陪我。
2: 所以你刚刚说到真正的陪伴是什么？就陪孩子哪怕是好好的玩。
4: 对，陪孩子运动啊，阅读啊，比如说小时候吧，亲子阅读，大了他读他的，你读你的，而不是他在读书你在读手机。运动也是的，特别大孩子你跟他一起打一场篮球，对吧？在运动当中你们就聊起来了，很多的亲子沟通就恢复。其实这是一种安全感。
2: 长期的如果处在这种很扫兴的家庭氛围里面，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4: 对，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他的不自信，他的这种敏感，甚至他的内耗，很多孩子他为什么会在生活当中习惯讨好别人，他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过来自于家庭的滋养和肯定，他很不自信，然后他就讨好别人。其实更加严重的就是家庭亲子关系的疏远，到了青春期以后你想跟他聊他不聊了，他叛逆了，就是小时候他太多的开心的时候被你一盆冷水浇灭的。

0: 嗯
1: 啊，
2: 对，这个何超刚刚讲到了，这个有一个细节，就是这种在扫兴的这个氛围里，很多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出现的那种讨好型人格，
1: 嗯，
2: 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都已经在一个氛围环境里面，他会学会看脸色，
1: 对，
2: 然后再去讨好。其实很多的家长不要认为他是懂事，你应该回过头来再想，
0: 对，
2: 他怎么会这样了？
1: 对，
0: 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
0: 啊，
1: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嘛，我说六一对吧？我们肯定很多家长今天是会跟孩子在一起的，
0: 对，
1: 他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搞这个仪式感，一定会。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节日有仪式感，
0: 嗯，
1: 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温柔感更重要，嗯，今天我们如此近距离的看着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作为家长更多的审视一下，
2: 嗯，
1: 我平常的陪伴我到底有没有就是说尊重的孩子，
0: 嗯嗯，
1: 不扫兴，
0: 嗯，
1: 他的兴趣点和我的是契合的，
2: 嗯，
1: 他的困难他的烦恼我能理解到，
0: 嗯，
1: 他的成长我能欣赏到，
0: 嗯，
1: 更多的是这样一种审视和反思的话，可能是孩子最最期待。
0: 而且今天很多的仪式感，
1: 啊，
0: 家里面还要比还要比呢，
1: 啊，还要比呢，
0: 还要比呢，
1: 朋友圈晒呢，
2: 讲的特别对。其实刚刚何校在讲的时候，我还在想啊，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妈妈讲的，无论你的孩子多大，
0: 对，
2: 他都是父母眼中的孩子，
1: 嗯，
2: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爸妈是不是也是那种一路成长过来，
0: 嗯，
2: 是不是那个不扫兴的？
0: 嗯，
2: 我觉得，因为我妈每天都会听我们的广播，
1: 嗯，
2: 前段时间我跟她就这个话题还讨论了一下，
1: 嗯，
2: 她最近好很多了。是因为那天我也在我们的专区下单了水果，我很开心的把那个水果从快递驿站搬回来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呀，然后我跟他说买的荔枝，他第一句话就想家里这么多水果都吃不完又买了，这是特别常见，我当时真的就觉得一盆冷水，因为我在想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买好吃的给他，
0: 对，
2: 然后让他也尝一尝特别应景的水果，
0: 但这个如果像娜娜就是他花商很高，如果一般花商不高点嘛，就讲那里不要吃，你看到我吃就是了，哎，对啊，
2: 对对对，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你有点扫兴了，我说我知道你是怕我乱花钱，
0: 对，
2: 但是你可以先肯定我的行为，比如说哦那太好了好了好了，尝尝鲜，但是再怎么，我说我就能接受。
0: 对，你看刚刚何校一进来就讲哇，就听着我都想下单了，然后我突然会有一种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前面半个小时节目我没有白做，
1: 是
0: 真的
1: 是
0: 这样的啊。
1: 我确实也是有感而发，是真实的感受，
0: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样。
2: 对，所以我们收音机旁也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2: 即便你的孩子都已经这个人到中年，我觉得
0: 不要批评式，
2: 对，你也不要做他们扫兴的父母，
0: 哎，
1: 对。就是应该像如果我是你的妈妈，我会说哎呀你们节目都是经过严选的，我天天听广播，你们质量都很靠谱的，我们尝尝尝尝，对吧？
2: 对，
1: 一定是这样子，
2: 就是第一时间先表达对这件事情的肯定。你爸是扫兴的吗？
0: 我爸去对眼
2: 就是扫兴的父母有的时候就会让孩子有点失落，
1: 嗯，
2: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哪些行为是扫兴的，那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好的方法？
1: 那当然有，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三类，
2: 嗯，
1: 那我们就是要改变，就像娜娜说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第一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情绪，对吧？那我们就要接住孩子快乐的情绪，哪怕他这个情绪今天就针尖那么小，
2: 嗯，
1: 就是今天回来说妈妈，我交到一个朋友了，你待会说啊，是吗？那你这个朋友长什么样啊？跟我讲讲，你们怎么交的？就是你一定要接住他那个快乐的点，
2: 嗯，
1: 然后真正去为他开心，为他高兴。
0: 对，
1: 而不是在意你的在意，很多家长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你说的跟我关注的，我只关注学习，所以就是我们要调到同一个频道，把他的开心变成自己的开心，而且还要放大他的小进步，但是我们大看见大放大以后，孩子就会觉得哎，我的这个快乐是有价值的，
0: 嗯，
1: 我是被看到了，
0: 对，
1: 我有安全感，
0: 是，
2: 接住他的快乐，接住这个词特别重要，
1: 对，
2: 真的是
0: 这个跟情商也有关系哈，
1: 对，像我每天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就是每天都有小朋友来跟我分享他的快乐然后我就会顺着他这个话题眼睛睁得大大的放着光跟他聊，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接触小朋友的情绪，接触孩子的情绪，双方的关系就会建立得非常密切，
0: 对对对对对，
2: 首先是接住他的每一份快乐，
1: 嗯，
2: 不扫情绪的心，
0: 就是你要学会聆听，不要打断他，
1: 对，
0: 有些家长不愿意听，哎， 所以我就
2: 而且不屑一顾。
0: 对，
2: 觉得你说的这些
1: 都是什么呀？其实孩子的世界说小不小，孩子的世界很大。
0: 对，
1: 就像刚才我听到一句话，就是孩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他的一生的。
0: 对
1: 吧？他从小被尊重，被聆听。

0: 他就越来越有表达的欲望，
1: 对
0: 这个世界的见解和认知，他就会敢于去表达，而不是讨好，
1: 对
0: 迎合别人的观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做就是培育土壤的事情
2: 啊，
0: 对
2: 啊，这个讲得好，培育土壤的事情，
0: 对呀、啊，就是孩子就是一颗颗苗嘛，
2: 对，
0: 他生长如何生长成什么样，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都是他的土壤，
2: 对对对，
0: 我们给予什么样的营养，决定他长得强壮还是如何，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爱好，孩子有很多爱好是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成年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我们是不是特别能够自我疗愈，如果一个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一受伤以后他就很容易挫败，
2: 对
0: 抑郁等等，所以小孩子他现在喜欢阅读，喜欢运动，喜欢拼装，你不要去剥夺他的权利，只要他整个时间分配是合理的，不影响他的睡眠等等，我们不要去剥夺。
2: 哎，这点小时候做的挺好的，就他非常尊重他儿子的喜好
0: 啊，
2: 然后全身心陪他做运动。
0: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孩子的专注力是比较好的？
1: 对，他专注力很好，
0: 对不对？这就是真的案例，对孩子的专注啊，还有他的这个释放压力，对吧？他的培养他的心性都很好。
2: 是，
0: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有一个自己的爱好。
3: 哦，专注力对于日后孩子的学习这件事是
1: 很重要，
3: 重要
1: 呀，
0: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现在的小学家长。倒过来花时间花课程来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就是小时候的时候这方面给予的空间小了，
3: 对，小时候你们家儿子的爱好是什么？
2: 书法，他家那个毛笔字写特别好。
3: 哦，你家哦，可以哦。
1: 因为他这只是玩，现在已经不写了。
0: 其实这种玩中学是最好的，小时候才是真正的教育专家。玩中学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就孩子没有压力，没有考级的压力，他会玩得很开心。
1: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能一直持续的爱好，好像他比较喜欢画怪兽。
0: 啊，反正也是跟他看的可能有关系。
2: 有一点没有继承小时候就是吃，
3: 不像爸爸胃口那么好，
0: 这个不继承也就罢了。
3: 所以成长不是每天都要紧绷的只拼学习，
2: 对对对，
3: 我觉得家长可以关注到孩子的很多的爱好。刚刚我们讲了不扫兴的当中，还有一个是尊重孩子的爱好，还有就是第三点，我觉得是不是陪伴的这件事情？
0: 对，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不要这孩子在场内，你在场外，一定要下场。和他一起，比如说他喜欢跳绳，我们也可以跳
2: 一起跳、
0: 我最近就是遇到一个孩子，因为我们班我强调运动，要求每天运动打卡，打卡满一个月我就发积分，五分就5块钱，我们班是可以交易，我要给你发奖品，我们孩子都很积极。然后有个孩子说，老师我告诉你，我爸每天让我是摆拍。我说怎么个摆拍？他说你都不知道，我家那个绳都没有绳，那个就两个饼，他让我摇一下拍照打卡。我说天哪，居然是这样来蒙骗我的积分的。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家长，其实他在对自己的孩子的不上心，导致孩子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
2: 这个爸爸
0: 协调性差，
2: 这样方式教孩子，将来这个孩子就会说谎。
0: 孩子很真实的，我这告状告了一堆，后来我跟他说，我下次看视频一定要看你们家是不是实打实的拍，
2: 有没有绳子。
0: 当然，我们家长也很好，知错就改，立马就孩子就过来了。然后最近看到孩子的协调性啊，自理能力啊，真的有明显改变，所以我就特别切身体会到，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真的我们就是要放下身段，跟孩子在同一个场域，在同一个这个世界里面，跟他首先一起玩起来，一起动起来，才有可能打通我们之间沟通的这个心门。
3: 对，尤其像有些男孩子，他们喜欢到户外研究一些花花草草，哪怕是一些小动物、小昆虫。
0: 对，
3: 有的我看在深圳呢，就有一个妈妈，就是陪伴着孩子每个周末去打卡周边的这些乡村，去发现不同的小虫子，然后给他做记录。哦，妈妈就一直坚持，孩子在这方面其实就养成了很多的一些好的兴趣。
2: 长大以后他一定，
0: 你说的这个在我们学校也有，我们不是刚刚评那个江苏省好少年嘛？
3: 对，
0: 我们那个女孩是从小学毕业的，是她爸爸陪着她常年在户外观察蝴蝶，所以她对蝴蝶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课题也拿了很多高级的奖项，她被评为江苏省。全省就5名，他评了1名，其实真的是他爸爸长期的陪同一起学习成长得来的。所以你看，好孩子他不是老师教出来的，
2: 对，
0: 他真的是家庭滋养和陪伴出来的。
3: 你说这个到

0: 带去找蝴蝶，这爸爸一定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对，
1: 而且爸爸还是个企业的高管，特别忙，真的是忙里抽空投资女儿啊。
0: 对。哇，所以刚才听何校讲的话，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2: 大家听懂了吧？
0: 对，首先是哪些事情会让你会扫兴，然后我们应该来怎么样的调整。
2: 对，其实在生活中不仅是对孩子，在生活中你看我们同事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对
0: 对，小若你
2: 我们从来都没做不扫兴的
0: 这个他的这个我们
2: 伙伴伙伴、
0: 哎、对对对，不能叫领导，其实是同事，不扫兴的同事。
3: 是
0: 你成长过程当中你爸妈会扫兴吗？
3: 我爸妈还好
0: 啊、哦，还好、
2: 哎、他妈给他吃，
3: 他们不发表意见，
2: 他的开心就不得了，
0: 不发表意见，
3: 他们不发表意见
0: 哦、哎，不发表意见
2: 也蛮好，
3: 很多事情让我自己做决定，他说反正你自己接受结果就可以，
1: 这也是一种默默的支持哦，
2: 啊，
1: 特别好，
0: 对对对，哦，这也哎，这也不错。今天何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全省的听众朋友一起，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聊一聊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那我们的节目啊尾声，何校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和祝福吗？
1: 啊，也没有更多的建议了，就是希望我们真的每一次，自我审视以后，反思以后，就多想想，少一些评判，多一些共情，然后去守护孩子们的童心，真正我们让每一个家庭不扫兴，培养阳光自信内心丰盈的孩子。
2: 何校，你这种性格
1: 啊，
2: 就是因为职业感，做了这个职业以后改变的，还是从小就是这样的
1: 啊？不，从小不是这样。从小我也比较内心敏感，说实话，我的父母，特别是我
4: 特殊渠道啊、内部数据啊、什么计划外指标啊、代办入学等等各类虚假信息哟。夏天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扑腾几个来回啊，暑气全消。但是呢，不少听众会疑惑，泳池里的水看着挺清晰的，那到底干不干净呢？公示牌上面写着鱼氯合格，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游玩啊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味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
5: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鱼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6: 鱼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鱼氯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鱼氯控制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鱼氯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
5: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同时还会刺激到眼睛和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就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大家在下水前不妨先看看公示牌。熊丽玲。
6: 正规游泳馆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鱼氯是否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尿素是否小于等于 3.5 毫克升， pH 值是否在 7.0 到 7.8 之间，浑浊度是否小于 1 NTU， 这些数字达标基本盘就稳了。
5: 正常的泳池水有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少人一进游泳馆就闻到强烈的消毒水味，甚至是刺鼻的臭味，别误会，那不是消毒效果的满分，而是氯氯胺过高了。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说，
6: 刺激性气味说明水里汗液等有机物太多，消毒副产物呢在报警，大家下水后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和皮肤，如果入水后开始眼睛发红，皮肤发痒，这可能意味着鱼氯刺激过大或者氯胺超标。
4: 炎炎夏日啊，气温是越来越高，各类冷感清凉喷雾呢，凭借着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为了不少市民出行必备的降温神器。如今啊，在各大平台上面销量居高不下。不过呢，这些网红好物啊，真的是暗藏了很多安全隐患。已经有市民使用过之后啊，在皮肤上面长出了大块的红斑，产生灼痛感。专家也特意提醒大家，这些东西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0: 冰里面的丙烷、丁烷、乙醇等物质喷出之后会快速的气化，吸收皮肤的热量，再加上这个里面含有的薄荷脑刺激人体的冷觉感受器，让人感觉清凉的这种体感，并非啊是皮肤真正的降温了。但是呢，这类产品的风险不容忽视，首先是易燃易爆的隐患。我们知道乙醇呢、液化天然气啊都属于易燃物质啊，喷雾罐呢又是压力容器，长期放置在高温环境当中，或者说放置在密闭空间火源附近来进行喷洒的话，很容易引发燃烧或者爆炸。其次呢是皮肤伤害，部分速冻类的喷雾降温能力非常强，近距离长时间对着同一个部位来喷射的话，会造成皮肤的冻伤，初期表现啊是皮肤苍白麻木有刺痛感，而乙醇香精等等成分还会让过敏肌、婴幼儿出现红斑、瘙痒、水包等等过敏症状。同时呢，喷雾严禁接触我们眼睛的四周，包括我们的破损皮肤，否则啊会刺激黏膜造成眼部的不适。所以呢，喷洒的时候和皮肤要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单次使用呢不要超过3秒钟，尽量啊是喷在衣物上面，避免直接对着皮肤来喷射，远离明火以及高温区域，不要在车子里面等等这样的密闭空间里面大量使用。如果出现了皮肤不适，要立刻的用清水冲洗，发生冻伤可以使用37度到40度的温水来缓慢的恢复温度，千万不要这个对着皮肤揉搓。想要科学防暑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补水，多用一些冰毛巾啊、降温贴啊这些温和的方式来降温啊，进行这个物理降温，清凉一下，安全仍然是第一位的。好了，就在前几天还有一个新闻啊，就是中国气象局在8号的时候发布了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的中文译名，这9个呢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还有澳门地球物理及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的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的名字呢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蒂鲁、纳尼，还有布拉帕和花斑。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有朋友要疑问了哈，说这些每年啊台风来的时候都会对应一个台风的名字，他们这些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新闻里面提到的，说替换了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这些台风的名字为什么会被除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于江苏省气象局的原副台长魏建苏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台风名字是如何生成的，哪些台风会被除名，以及台风生成过程当中的那些好玩的知识。
1: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离现场最近的人，当然他们更是本周晋渊请来的客人。欢迎走进1011应急会客厅，聊聊应急那些事儿。
2: 台风的这个编号呢，实际上是由中央气象台他们呢按照台风的标准，从第一个当年的台风第一个开始往下编。
0: 嗯，这个名字啊是怎么来的呀？是也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大数据分析的网友征集呀，还是怎么来的呢？
2: 这个名字呢是这样的，这个热带气旋的命名呢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讨论通过。
0: 嗯，
2: 那么它呢是相关的业务流程呢程序呢是从2000年1月1号开始这个执行的。
0: 嗯，
2: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它的名字还不是这么正规。
0: 嗯，
2: 从2000年以后，它的名字开始正规的往下排了。
0: 嗯，
2: 那么它的命名表里面呢，一共有140个名字，它分别是来自柬埔寨、中国、朝鲜、中国香港、日本、老挝、澳门、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美国和越南。
0: 嗯，
2: 每个成员这个都呢贡献10个名字。
0: 嗯，
2: 这个命名表呢组成了这个命名表以后呢，它是循环使用。
0: 嗯，
2: 循环使用。
0: 嗯，
2: 那么固定下来以后，一般的情况下就不再发生变化。
0: 嗯，
2: 只有特殊的情况，当这个台风造成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人员和财产损失的时候，将这个台风从这个命名表里面拿出来，以后由这个国家 就这个名字的国家再重新命名一个。那么比如说在2005年的龙王台风、
0: 嗯、
2: 这个龙王台风，龙王的名字是中国命名的，它呢在我们的福建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0: 嗯、
2: 人员伤亡，这个台风呢就把它的名字拿下来了。之后2006年开始全

0: 国进行名字征集，
1: 嗯，
0: 把它确定为海葵，
1: 嗯，
0: 海葵就取代了龙王的位置，
1: 嗯，
0: 进入了整个的台风的排名表，
1: 嗯，
0: 以后再讲到龙王台风，就特指2005年的这次台风，
1: 嗯，就说白了，只要是一个台风的名字从这个固定的台风名字表里面除名的话，就一定是在某一个年头可能带来了比较大的灾害或者影响。
0: 对，是特别重大的灾害，因为每次台风都会带来影响，带来灾害，但是它是特别重大
1: 的。等于说提到这个台风的名字，就有固定的纪念性的意义了。
0: 对，是的，
1: 一下子定位到某某年的这个台风啊，有特指的含义在里面了哈。
0: 对，是的，
1: 嗯。
0: 那么在台风的命名里面呢，有这么几个规则，一个是呢，每个英文名字不超过九个字母
1: 哦，
0: 哎，容易发音，
1: 嗯。
0: 还第二个呢，就是在各个成员国的语言中没有不好的意义。
1: 嗯，
0: 如果说它发生了和某个国家的他们的方言有冲突，
1: 嗯，
0: 哎，含义有这个不同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名字也要把它去掉，
1: 嗯，
0: 哎，然后不会给各个成员国带来任何的困难，
1: 嗯，
0: 也不是商业机构的名字，
1: 嗯，
0: 哎，选取的名字呢应该得到全体成员国的认可，
1: 嗯。
0: 中文的译名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及气象台协商统一来确定。
1: 嗯，
0: 哎，中国的名字。
1: 您这么一说啊，我倒真的是感觉这个起名字还有一个全球文化的一个全球化在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它的文化的一个求同存异，
0: 对对对，
1: 大家互相包容，
0: 对对对，
1: 啊，共同认同这样一个文化的观念。
0: 对，是的，
1: 啊。而且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怪不得在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台风的名字里面有悟空。啊，这样的名字可能也是咱们中国起的哈，
0: 中国的，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包括还有你像这个玉兔啊，
0: 嗯，
1: 像这个杜鹃啊，
0: 对，
1: 哎，很多都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个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人物啊，或者说具有吉祥意味的这种图腾的名字，啊，
0: 是的，
1: 在这个里面，
0: 应该说各个国家在取名的时候呢，和当地的文化紧密相关，
1: 嗯。
0: 摩羯呢是个星座，它是由谁提供的呢？它是由日本提供的。
1: 嗯，哦，
0: 哎，对，
1: 嗯，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台风打形成的时候开始啊，就是一直运动着的。气象部门呢也会实时监测台风的运行轨迹，有时候随着轨迹的变化，比如说台风的登陆地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每次台风季呢，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都会提前做好预防的准备。那么台风的运行轨迹一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静渊对卫台的采访。
0: 现在实际上呢，台风它本身呢，刚前面我们谈到的是台风的生成，
1: 嗯，
0: 和它的成长的过程。嗯，那么台风的移动呢，它受到两股力的这个引导，
1: 嗯，
0: 一个呢是它的内力，
1: 嗯，
0: 当周围环境这个强迫它的环境啊比较弱的时候，它的移动是靠它的内力。
1: 嗯，
0: 内力是怎么产生呢？是它本身呢是一个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么空气，
1: 嗯，
0: 在旋转的时候，空气质点的移动方向呢要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要而产生偏向。
1: 嗯，
0: 那么本身这种偏向力呢，从台风来说呢，它是一个向北的力更大。
1: 嗯，
0: 因此呢，在台风内力的作用下，它是向北运动的，
1: 嗯，
0: 向北运动，在北半球啊，
1: 嗯，
0: 在南半球的话就是向南运动的。那么这个是它的内力。第二个力就是周围环境的我们讲的引导气流，
1: 嗯，
0: 引导力。那么这个最大的最强的引导气流是什么呢？就是副热带高压，
1: 嗯，
0: 它的这个引导的方向。那么台风生成是在热带生成，在这个南北纬度5度到10度的范围内生成的，
1: 嗯，
0: 生成以后呢，它更刚好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南缘，
1: 嗯，
0: 受到这个偏东气流的影响。这个时候呢，这股力呢是使得台风由东往西运动，
1: 嗯，
0: 那和内力共同作用，结果就是向西北方向运动，
1: 嗯嗯嗯，
0: 对，它西北方向运动。当特殊的时候，它周围的引导这个气流和它内力的作用发生变化的时候，
1: 嗯，
0: 它就会发生一种旋转。
1: 嗯，
0: 旋转，刚才讲到的这个旋转就是这样造成的。
1: 嗯，
0: 它在西北太平洋生成以后，向北到了日本登陆以后，又出来，又重新到了海上。
1: 嗯，
0: 海上在海上又打了个转以后，
1: 嗯，
0: 再向我们的上海方向移动。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整个的移动方向都是和周围的环境
1: 嗯
0: 非常相关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嗯，就是它既有一个内因，
0: 嗯，
1: 还有一个外因，
0: 嗯，哈，嗯，对，
1: 双方的一个影响。
0: 对对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

0: 恰恰体现了一个台风，就是我们预测时候的一个难度啊。
1: 对，
0: 其实只要是台风，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级别，只要来了就一定会造成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不是都是坏影响，都是给我们搞破坏呢？
1: 它这个呢应该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台风的话呢，应该特别是岛国，比如我们就是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对它是又恨又爱，为什么呢？没有台风它那儿淡水就十分缺乏，台风来了以后呢，如果很强的台风又会造成很大的
0: 灾害，
1: 所以呢没有台风不行，台风太强了造成很大的灾害也不行，
0: 享受爱它不容易。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个预报的高准确性的呢？我们想问一下卫台，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技术方面的神器？
1: 这个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啊，天气预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以前讲就像老中医在看病一样，
0: 望闻问切，
1: 望闻问切，对，它首先就要观测，如果你没有观测，你这个预报就做不准的，同样的，这个应该说在联合国里面，这世界气象组织应该是合作最好的一个组织，因为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不管你的国土有多大，你想把整个天气预报做准，没有别国的资料你是做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互相的交流应该是最好的，最好的。那么首先是探测仪器设备不断提高，那么应该是这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气象卫星开始上天了，所以整个大气的了解程度就逐渐提高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地球上70%多是海洋，30%是陆地，在海上广阔的海上是没有办法观测到这些数据的，有了卫星使得我们的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长，看得更精细，那么除了这个卫星以外，现在各种各样的探测设备层出不穷，新的设备的应用对我们精细化的探测，对大气的整个的了解在逐渐加深，因此呢这个呢是我们的预报能够做准的一个先决条件，只有你把这个实况弄清楚了，把天气的状况搞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的以前的预报，过去的预报，也就是说应该是上世纪的预报，大部分是什么呢？是靠外推。
0: 外推是怎么讲？
1: 外推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影响系统，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上游，在我们的这个安徽下雨了，这个雨呢它在移动，我通过我的观测我可以看到这个雨区在变化，然后我来根据它的变化的情况来估计这个雨什么时候到我这开始下，这就叫外推，那么安徽合肥下了，那么经过多少个小时以后我南京也会下，这就叫外推。我们讲的这个讲的雨区，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天气预报是算出来的，是通过计算，这计算呢就是用这个数学物理的办法来模拟大气中间的这种现象，通过高性能的计算机，大型计算机进行计算，最后得出它未来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算的话呢就比我们过去前面是推的
0: 更精确了
1: 得多，对，随着我们对这个整个的物理的就是大气这种状况的描述的这个精细程度不断的加强，我们的计算能力不断的提高，那么我们计算的精准度不断的提高，这样的我们的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了，所以过去我们预报的话，从时间尺度上我们可能报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那现在可能是会每小时大概是天气是怎么样，从区域上来讲，过去讲我们南京市是怎么样，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范围，后面现在呢讲的相对的可以某个点它的预报天气会怎么样，所以呢从时间和空间的精度上都提高了。
0: 我想今天我们听完卫台的介绍啊，我们对于一些气象的知识可能都能够把它串联起来了，有很多的干货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再次感谢原江苏省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员卫建苏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1011应急课堂，更多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里面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也可以点播回听节目。当然了，在节目之外，各位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静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给我留言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周日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及时的应急资讯，最生动的应急知识。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静渊制作，敬请关注。

0: 号，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5: 屋。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6: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7: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6: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7: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8: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9: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 ,S39 降乙高速常州路段往乙新方向的洛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的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板限速提示。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让您随时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感受交通服务的贴心便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交通在线。
5: 交通在线。
6: 大家好，传播交通资讯，弘扬交通文化，服务百姓出行。这里是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交通在线，我是于洋。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和省内唯一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南京如何扛起首位担当，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那么本期的交通在线呢，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处处长胡博为大家介绍相关情况。胡处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大家好。
6: 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近几年围绕国际枢纽建设南京交通的具体成效有哪些，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南京交通运输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交通运输厅的大力支持下，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圆满收官，开通运营，行业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体现在一是枢纽能级更高，南京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定位首次纳入了国家的规划，省市联合印发了南京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专项规划，南京成为了华东地区唯一五行国家物流枢纽，召开了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推进会，南京港总体规划获批，弥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颁布以来近20年南京港口规划的空白。随着12.5米深水航道的打通，南京港到港船舶最大的吃水由11.36米到11.6米，再到11.8米的两级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400万标箱。省交通运输厅和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航空货运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航空货油量重回全国前10，国际航空货油吞吐量首次超过了10万吨。南京北站综合枢纽开工建设，未来将形成南京北站、南京站、南京南站三大铁路主枢纽的格局。二是交通网络更强，南京都市圈的交通由公路为主，转向了都市圈城际和快速干线双快体系的互联互通。沪宁沿江高铁建成运营，沪渝蓉高铁宁淮城际加快建设，南京米字型的高铁网络基本成型，宁河高速、宁马高速改扩建工程以及高宣高速、宁滁高速等项目建成通车，基本形成了一环两横九设的总体格局，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556公里，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的前列。过江通道建设跑出了加速度，目前累计达到了13处15条，其中有符合的过江通道。地铁2号线西延、1号线北延、7号线、5号线、10号线二期等线路均开通运营，地铁的运营里程达到了524.4公里，位居全国第7。三是交通产业更新，过去的5年，南京交通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约2470亿元，是13-5时期的1.2倍，也是投资最多、项目建设最快的5年。全市公路、水路、客货运综合周转量较13-5期增长了11.35%和37.6%，总体规模继续保持全省前列，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2025年，全市邮政业务达到了176.4亿标准件，较13-5末同比增长了11.8%。交通运输规上企业达到了545家， 平台经济持续领跑全国，在全省率先探索制定网络平台水陆货物运输企业作为承运人的管理制度，行业整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低空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建成了全省首家事业单位性质的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形成一中心一平台一办法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最后呢，是运输服务更优，印发了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意见，城市轨道交通的单日客流峰值达到了530万人次，公共交通分担率超过了70%，城市绿色出行的比例达到77%，清洁能源公交占比达92.7%，获评国家绿色出行建设达标城市，实现江苏省城乡公交一体化达标线的全部覆盖，稳定运营交游融合线路31条，其中我们江宁丽水分别获得了第3批、第4批的部级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完成了运输结构示范市建设任务，并通过了省级验收，多项工程呢获评了我们国家多市联运示范工程的荣誉。
6: 听得出来，南京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在省市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南京交通将会如何补短板，进一步提升交通的枢纽能级呢？
7: 主持人，是这样，根据我们省市联合印发的南京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专项规划，到2035年，南京将依托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区域性航空物流中心、国家级铁路枢纽的建设，全面建成链接全球、辐射全国、区域共享的海陆空运输网络，以多市联运、多港联动为标志的综合交通枢纽服务体系，将成为要素集聚程度高、区域辐射能力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体而言，就是建成国际供应链物流链战略支点，建成长江经济带江海转运中心，建成长三角国际枢纽集群区域辐射中心，建成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创新中心。面向未来的这段时间，尤其是我们15五期间呢，我们基本确定了到2030年的目标，是一是呢打造复合型的国际航空枢纽。我们将加快南京禄口国际机场3期工程的建设，推动完善陆空联运体系，强化国际航线的开辟，形成客运通达全球、货运高效便捷的国际航空门户。到2030年，我们将力争机场国际及港澳台全货机通航量达到15个，旅客吞吐量和货油的吞吐量有效提升。二是在水上方面，增强区域性航空物流中心能级，南京将实现大型船舶全天候的双向通航，巩固靖远洋航线始发港的地位，力争到15五末呢，靖远洋航线条数达到25条，优化渔谷型的集装箱中转体系，构建全省内河港口公共支线网络，强化江海联运、干支联动。到15五末，也就是2030年，我们南京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将从400万提升到600万的标箱，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量继续保持在我们长江沿线港口的前列。三是提升我们铁路方面国家级铁路枢纽的辐射能力，15时期我们将建成南京北站以及沪渝蓉北沿江铁路、高铁和宁淮铁路，持续推进上雁门铁路过江通道的建设，建成以后将构建起我们南京北站、南京站和南京南站的有效衔接，完善铁路货运布局，建成宁武铁路改扩建工程，启动浦口永宁多市联运基地的铁路工程，强化陆向开放主通道的功能，稳定开行8条中欧班列的线路，继续优化中欧、中亚、东盟以及跨里海方向班列开行的结构，提升我们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6: 交通运输部明确，未来一段时间将聚焦一网四化推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取得决定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心的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三方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周日的上午特别版全程热恋又继续和大家见面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各位继续来推荐到优秀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来通过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的资料哈。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你们好。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扬州人，目前自由职业，平时喜欢旅游骑行，看看电影和电视剧，希望在这期节目能遇见性格开朗随和聊得来的女生。如果你也是在扬州的或是周边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2: 全程热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78年出生，本科学历，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目前也在南京定居。我呢在酒店前厅工作，生活目前很规律。我非常期待的灵魂伴侣，希望你热爱生活，善良，身材匀称，离异无孩一颗，未来能和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登顶祖国名川，尝遍人间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烈遇到这样一位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2: 全程热烈，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Hello，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残疾人方面的相关工作，有房也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因为家里人的一直催促，所以想来节目里试试看，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江苏镇江人，现在在常州定居创业，从事互联网方面的工作。我喜欢探索新事物，希望有一天能自驾房车环游中国，希望能遇到一位志趣相投、情感相通的另一半。期待在全程热恋认识你，谢谢。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鲍鱼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机舱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距离横林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两小车追尾事故，目前占据了应急车道，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避让。目前沈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半点回来，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我是张端。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为各位推荐到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大家要竖起耳朵，我们仔细认真的听，说不定爱情离你就是特别的近。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90年出生，本科学历，淮安盱眙人，现在在昆山工作，是一名舞蹈老师，未来计划在昆山定居。我从小学习舞蹈，也是我平时最大的爱好，闲暇的时候自己也会做点烘焙，希望能遇到一位在昆山定居、工作稳定、性格温和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92年出生，目前定居在苏州，现在在做质量管理相关的工作，平时生活比较充实。旅行的时候，我喜欢去古镇慢慢感受生活，也喜欢读读散文愉悦身心。对段感情，我并不愿意将就。

0: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黑龙江绥化人，在无锡从事工程机械驾驶的工作，明年会转行做电梯维保的工作。因为我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

民谣乐迷来讲，他的名字略显陌生，但他的歌里真的是有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艾敬，千禧年前呢，她曾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民谣才女，录过唱片，拍过影视剧，把歌声带到了世界各地。就在她最火的时候，她却孑然一身，捡起画笔，用色彩继续勾勒自己的生命，直到现在。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听一听艾敬。

0: 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7: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8: 发现美的眼睛。
7: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感。

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艾静，歌迷把艾静叫做流浪的燕子，因为在她身上呢，总可以看到其他女歌手所没有的漂泊感。她在1996年就签约了索尼唱片，并且把事业的重心放在了海外。她说，我不能重复自己，必须要走出去。第四张唱片叫做 Made in China， 是艾静在纽约完成的。这张唱片里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第一次在自己的歌里用到了爱这个字，她说自己发自肺腑的热爱自己的家国土地。

自己的内心世界。经过磨砺，他在绘画上的技巧也越来越纯熟，现在他已经有能力把自己的作品展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了。2024年2月27号，爱信的个展《全世界是绿色的》在洛杉矶的海伦界画廊开幕。作为展览的中心作品，有一幅叫《女孩与秋千》。这幅画作有玉米地的金黄，有太阳灿烂，还有大面积的绿色弥散开来，这是爱敬内心深处的色彩。童年记忆会对一个人的成长留下深深的烙印，在自传式的创作当中，家人就是爱敬真正的灵感源泉。无论是他的匠人祖父、音乐家父亲，还是他已经去世的母亲。而他也说，他从关注个人感受延伸到更加关注整个世界，有一个视角的转变。他说，也许当我们的故事结束时，我们会去一个永远是春天的地方，乐队再次演奏我们的歌，整个世界都是绿色的。

2011年年末，艾静又拿起吉他为歌迷带来了自己的最新单曲，叫做《爱人》。他再一次在歌里用到了爱这个词，也许他注定为爱而唱。现在呢，我们再回过头去听艾静或者是看他的画，发现他不再是曾经流浪的燕子，在经历了文化的主流和边缘之后，他变得更加的安静。回望来时路的他，脸上带着笑，娓娓唱道：请不要问我都经历了什么，只要你紧紧地抱着我。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美，
2: 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

0: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2026年的6月14号星期天12:03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的周日的版本。大家好，我是新南杨晓啊，今天是这周是我来值班啊。星期天的中午，此刻你在干什么呢？是带着家里人出去玩，还是躲在家里面吹空调，或者是怎么去安排的话，我觉得大家怎么安排都可以啊。如果有汽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随时可以跟我们去互动，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直接留言，或者是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找到101车世界的 Live， 然后去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反正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汽车的问题我们会帮你去进行一一的解决。星期天的时间呢，会跟大家去聊一聊最新的新鲜的资讯，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当然还会有一些适合在路上伴你一路前行的歌曲送给大家。所以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一路前行吧。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接下来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市你先说，来关注一下最近发布和最近上市的相关的一些新车。首先来关注的是2027款的丰田塞纳，在近期呢正式的上市，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98,800到393,800，但是呢现在有个限时权益，权益之后呢是242,800起，242,800起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权益。这个车想一想当年卖多少钱，塞纳当年在平行进口时代那也是绝对的硬通货啊，就很多人都是dream car， 就是在买 MPV 的时候在想开个塞纳多好啊。后来国产了之后呢，价格一直是300,00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最近呢现在2027款新款上来之后242,800起啊，这真的是觉得现在燃油车整个的市场在下行，就是单纯的这个降价似乎已经很难去吸引很多人的这种注意力了。而且这一次的这个价格的下探之后，所谓的新款会有一些变化吧，来看一看，主要是在材质和配置方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在门板上终于用了更大面积的皮质包裹，之前都是塑料的，是不是？而且全系呢配备了液晶的仪表，内置了 855P 的车机芯片，支持 AI 的语言大模型，同时呢新车还搭载了无线充电面板，二排的小桌板，华为的 HiCar 5.0， 顶配车型呢还配了一个 15.6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原来这些东西都没有，现在呢因为竞争对手都有了，所以必须得有。但是目前得到的消息呢，新款好像是把它的备胎给取消了，换成了一个补胎器啊。这个其实让人觉得也不知道到底该夸还是该去骂啊。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之前塞纳这个车它的备胎设计的那个位置啊，放置这个位置呢其实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的。它不是放在底盘，也不是放在比如说很多 MPV 会放在驾驶席和副驾驶中间的坐垫那个底下，对不对？但是塞纳放的是什么位置呢？它放在大概是在第三排的

乘客的头部那个位置。啊，你说这怎么放？就是他旁边第三排乘客他的头部旁边不是有一个支撑柱吗？车顶的支撑柱吗？它是藏在那个车顶的支撑柱里的。那这个有什么不好的这个地方呢？反正也看不见，对不对？一个是取拿可能不太方便，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包括我在内，其实很多人在夏天车辆暴晒之后都容易，如果你坐第三排的话，会闻到一股橡胶的味道。理解这个东西吗？就是如果你要是在那个位置去坐的话，它就会有一种橡胶的这个位置，因为离你的头非常非常的近嘛，所以就是经过暴晒之后它就会传出来啊。那坐第三排的人是特别不舒服的，所以他这一次改款，你们不都提这个意见吗？哎，我就把备胎给它取消了，我把这个备胎给拿走了，换成一个补胎液。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车把备胎取消了。你说如果要是像新能源车一样啊，就是要不你有爆胎稳行系统，对吧？我没有备胎，但是我爆胎稳行，就是保证爆胎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通过电机和车辆的这个瞬间的控制，然后让这辆车可以稳稳的停下来，这也行啊。要不呢，你就像宝马一样，我用缺气保用轮胎。你爆胎了之后，我轮胎还能够撑着你跑80公里的时速跑一段距离，是不是？但是也没有爆胎稳行，也没有缺气保用轮胎，这些车型也敢让自己的车没有备胎，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思考清楚啊。刚才提到宝马了啊，就是2026勒芒24小时耐力赛揭幕前夕呢，宝马 M 的新时代概念车正式的进行了全球的首发。这款概念车呢，不仅揭晓了宝马 M 未来的设计发展方向，同时呢，也释放出宝马要全面迈向纯电高性能时代的相关的信号了。反正造型方面，之前跟那个三系还是非常像的啊，就是那种新时代概念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感受嘛。

在这个驾驶操作层面上面呢，他们将会基于 BMW 的新时代电驱技术平台进行打造，并且专门为未来的纯电 BMW M 高性能车进行了相关的开发，比如说四台驱动电机啊、BMW M 的动态性能控制系统、驾控、超级大脑组成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主控的一些程序，包括对四个车轮的驱动和制动进行独立精准的调控等等啊。配备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的是超过100度的大容量高压电池，长续航啊，底气也是十足的，用的应该就是宝马的第六代大圆柱的电芯啊。那么这个车以后会有怎样的表现还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电动车跟你去谈动力，跟你去谈性能，跟你去谈操控的时候，现在好像很难吸引到真实的就是现在的这些用户。因为说实话，我们那个时候起步的第一辆车加速可能都要到15秒，后来12秒、7秒、5秒，对吧？你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出来之后就直接上好的3秒钟，第一辆车就3秒钟加速。所以你说像那种传统车型，他拿什么去给你去造神呢？其实真的很难啊。再来说一个离大家比较近的一个车吧，就是在最近呢，吉利旗下的豪越 L 新增了一个欢乐7座版本的车型。之前它的欢乐版呢只有5座，现在新版车型呢继续满足了大家对于7座车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需求。关键是什么？就是豪越的狂欢置换价格权益之后呢，全系起步价格达到了7.69万元起，76,900就可以去买到豪越了。豪越其实在燃油车时代大家都知道，这台车是一个在燃油车时代里边非常大的一台车，它是4米865的车长，1米91的车宽，2米825的轴距，这在燃油车里边是妥妥的一个大家伙啊！之前在空间上它是对标的是汉兰达的，当然现在自从电车开始越造越大之后，这

0: 种两米八轴距、四米八六五车长的车，看起来都是这么的亲民了，是吧？现在动不动都是五米一、五米二的这个车，太吓人了啊！想一想，这种中型车配的 1.5T 和 2.0T 的发动机，也拥有着 L2 级别的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可以支持全域的自适应的巡航啊，燃油车也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么配备的是七速的湿时双离合的变速箱，再加上前轮的驱动系统，配备的是前麦弗逊然后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这样一台车76,900起步，怎么样？现在到底是买燃油车还是去买新能源呢？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

0: 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车市你先说，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车市相关的一个新闻。在6月12号到6月14号呢，2026中国汽车重庆论坛正式召开。而在一个论坛当中呢，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发表的演讲当中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因为他提到了将关停并转吉利汽车的冗余主体，做强吉利控股核心上市平台。因为之前的时候呢，他已经说过，说是吉利要做一个吉利，对不对？那现在呢，在一个吉利的过程当中呢，还要继续去做好相关的关停并转的工作。那这个说明就是在下一步的这个时候，可能吉利的相关的品牌的这个变化也会比较的大。吉利集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曾经一度采用了这种大开大合的收购的这种相关的形式，比如说收购了沃尔沃，收购了宝腾汽车，收购了莲花啊，对不对？这些收购之后呢，让吉利汽车也在国际上打出了相关的一些声望啊。但是现在再来看，不管是宝腾也好，路特斯也好，就莲花也好啊，包括 smart， 包括沃尔沃，似乎这些品牌都并不太能够继续给吉利集团带来非常正向的这种宣传啊。而在目前全球市场对于中国汽车更多看重的这种背景之下，我在想，那关停并转会不会围绕着这些品牌来进行呢？这个不知道啊。就现在我觉得时间到了这里，其实很多汽车集团，尤其是民营的汽车集团，可能要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变化。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看前两天赛力斯的张新海啊宣布退居二线了，是不是让他的儿子呢来进行了相关的一个接任啊。包括坊间也有传闻啊，说李书福这个发表相关的一些这个讲话之后呢，可能也是希望让自己的儿子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接班。当然这些东西都只是猜测，但是不管是从目前的这些负责人的年纪，还是从他们的下一代的成长的这个过程来看，似乎也都到了这种状态。再加上其实中国汽车发展到现在为止，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大家都认为的洗牌期啊，比如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之间的这种代差的这种交替，对不对？还有呢，像新技术的这种不断的更迭，再加上全世界的海外汽车市场对于中国汽车的这种看法的变化，似乎都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局的时代。那么在这个变局的时代，很多传统意义当中或者我们耳熟能详的那样的一些汽车品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其实都是拭目以待的。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互动。马上时间呢，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咱们稍后再回来。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

0: 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6: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6: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7: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0%，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8: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交五省海高速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竹航以及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4: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3: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4: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的这个环节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看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很有可能你去买一台车，你会发现可能新车比二手车还要再便宜。我没有说错啊，就同一款车，新车可能比二手车还要便宜。比较典型的代表是谁你们知道吗？就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不是还上了热搜啊，就是路虎揽胜极光这个车17.98万的价格是刷了全网，对不对？但是你再去看一看二手车市场，你会发现基本上来说二手车的价格可能都是高于这个价位的，比如说18-19万。也就是说新车的清库价下探到了18万元的区间的时候，而二手揽胜极光的价格可能是在19万。就是新车和二手车之间没有价差，甚至是出现这种价格倒挂的这种情况。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不是第一起了啊，就之前就有，比如说玛莎拉蒂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也有这种情况，格雷加啊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 4S 店为了清库存在挥泪甩卖，他为什么要去甩卖呢？就这批车必须卖掉，不卖掉的话接下来他们想去转型是转不了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讲，就是市场上的一种求生的一种行为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大家可能看热搜关于燃油车已经所谓叫降价降了一段时间了，不管是豪华品牌还是普通品牌，其实都是有降价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存在。因为新能源的确是给燃油车，尤其是燃油车的豪华车型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一方面呢，就是现在4S 店在清库存，对吧？新车在清库存，当然了，如果你要17.98万的话，肯定是要贷款的嘛，对吧？落地价格肯定不会啊，我估计啊，就落地价格应该是在21万的这个样子吧，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嘛。但是如果再去看一看二手车的话，你几万公里的车，7-8万弄完之后也得在20万左右啊。这个时候你去买新车还是去买二手车？二手车商说我没有办法呀，那我收的时候那价格就这么高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新车出现这种情况，二手车也是这种情况。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目前中国豪华汽车市场的一个巨震吧，目前的一个缩影。其实你想想，这个路虎揽胜极光这个车当年42.98万，当年定价在40万左右的车，现在哪怕日子过得稍微好一些的品牌 BBA 吧，可能价格优惠完之后你也能够看到20万冒点头，甚至是低于20万的这个车型在市场上进行相关的这个销售了。而现在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关于二手车的一个保值体系，基本上现在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是不复存在的这种状态了啊。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去买车，你说我买燃油车保值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燃油车接下来的价格会是多少啊。你要去买新能源车更是这个样子了，你现在买的这个车到5-6个月。第四是加强榜单设计话题的管理，加大热搜榜管理，不得呈现 AI 生成的社企负面信息，不得呈现企业家的口水战、企业家私生活以及未经核实的社企负面热点事件。第五，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得推荐集纳企业、行业和企业家负面信息，自媒体的账号对于 AI 生成的社企负面信息予以限流。第六呢，是鼓励相关主体对外发声，采纳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及时清理和声明不符的信息。第七是完善平台流量投放机制，强化投流审核管控措施，坚决杜绝社企负面信息。

0: 些偷流行为。有些朋友可能没听懂啊，什么叫针对负面信息还要投流？如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自己不是比如说 MCN 机构的人，但是你跟着网络上的一些热点的热搜你也跟着骂。打个比方，有一家企业的一个负责人说的一段话被人掐头去尾发到网上之后呢，很多人不清楚，然后大家就批评他。这时候你看了之后你说哟，这批评呢感觉好像流量都挺大，那你也去批评。你批评完之后发现，哎，你的流量也挺好，为什么呢？因为有专门的公司是针对这样的同类型账号，他帮你来打钱来推流的。他的目的很简单，你是流量蝇头小利拿到了，但是他把这件事情做热了之后，他就可以去向企业收钱了。第八呢，是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关闭假冒模仿新闻单位账号，坚决处置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的自媒体账号，以及各种名义收取费用并且开展所谓的社企监督的账号。这个就是在我们过去说叫有偿新闻啊。第九呢，是取消相关账号的盈利权限，取消经常性发布涉及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的盈利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流量分成、广告收益、推广商品和直播打赏。第十是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坚持信息账号一同处置的原则，坚决处置发布传播侵权信息的账号，对账号所属的 MCN 机构来实施联动的处置。在过去一段时间，针对一些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去做所谓的假负面啊，或者是捏造一些事实啊，更有甚者是以那种莫须有的东西假冒一个事情，然后我向你求证，哎，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发布了一个求证的这个视频，而这个视频可能流量也很高，像这样的视频向厂家去求利或者是获利的不在少数。现在对于类似的这种行为在严加管理啊。我绕了一大圈子，我讲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汽车节目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们，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我们是拿工资的，我们不是靠账号去博流量啊，然后去蹭热点啊，去获得更多的这种收入的啊。所以你要是不相信或者是不确认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面去留言，我们帮你来判断一下你所知道的这件事情的热搜它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啊。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2: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2: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最近呢，在工信部网站上面是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新车的相关的一些目录啊，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呢，最新的目录当中不乏很多的亮点车型，而这些车型有些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在下周呢，有几个重磅车型呢将会去正式的去上市和发布，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啊。一会儿在一点钟之后吧，我们会更多的去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最新的工信部网站上的一些重点车型。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

好了，101车世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说了，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新的工信部网站当中的一些新车，包括其实在下周呢也会有一些新车呢要正式的去发布啊。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网站当中呢，有一些车型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比亚迪的大汉啊。比亚迪的大汉，它是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轿车，5米256的车长，3米13的轴距，这么大的一台车，提供的是插混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的选择。整体的给人感觉虽然很运动啊，但是给人的整体的感受还是比较的沉稳。你说运动加沉稳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看一看那个图就知道了。所以在这一期的工信部申报信息图当中，我觉得大汉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台车型了。另外一台值得关注的是智界的 RX， 它跟智界之前的车型长得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然后是智界品牌旗下的全新 SUV， 采用的是华为巨鲸电池平台，搭载的是4G 光雷达和华为乾坤智驾的全域冗余架构，并且呢是应用了电磁热控压铸技术，今年秋季的时候将会正式的上市。之前呢因为它的造型啊比较的特别，大家看了这个造型就知道了，所以官方的宣传海报里特意说明了是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加盟之后呢才设计出了这样的造型，因为这个造型的确是相当的法拉利 Pro Sangre。 上一个长得有点像 Pro Sangre 的这个车是谁呢？哎，小米预期啊。所以就是智界 RX 和小米预期长得真的是有很多的兄弟相在面啊。之前上届的 Z 期和小米的苏淇啊，长得非常像兄弟。当然了，他们是在致敬这个Taycan，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一次呢，在工信部网站当中啊，这一台智界的 iX 啊，值得关注一下。啊，当然了，在这一次的工信部网站当中，比较吸引人注意的还有颜值相对来说尤其很大争议的一台车型。就是全新一代的奔驰 C 级的纯电长轴版本，轴距达到了3米051，动力方面采用800伏的架构，但是它的外观引起了很多人的这种讨论。比如说前脸采用的是复古的盾形的大钢板啊，车尾呢也采用了贯穿式的非常宽的红色的尾灯，这个联系在一起之后，那就是看个人审美的相关的一个情况了。不过呢，看到它车身侧面采用的是隐藏式门把手，第一时间就在想，这东西真的是能够满足新国标的要求吗？想当年啊，这 C 级是迷晕了多少人啊！但是现在在看到这个新 C 的纯电的时候，就在想，真的会有很多人对它趋之若鹜吗？打个问号啊。在工信部的网站当中呢，这次申报信息里边，理想的 Mega 出了一个新款，加了后轮转向，加了4颗激光雷达。我说真的啊，就是像这个尺寸这个体量的车，如果没有后轮转向的话，在中国大多数的这种道路里边开真的是非常的辛苦。5米355的车长，1米965的车宽，3米3的一个轴距的一台车，这台车如果你看过实车的话，它到你面前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像山一样一堵墙啊。这么大的一台车，有了后轮转向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一些。最近没有后轮转向的大六座啊，开始配备后轮转向，这项技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风潮。还有呢，同样看到了新款的理想的 i8， 主要是推出了单电机的版本，那价格肯定会进一步的下探嘛。现款的 i8 的标准版的价格是339800，实话实说，因为有 i6 在那顶着， i8 其实是没怎么卖的啊。但是有了单电机版本，价格会不会进一步的去下探啊？MPV 方面呢，尊界的 MPV 也亮出了它的 V680。除了 V800 之外， V680 也存在，说是在车身的长度和轴距方面不太一样，但是动力方面依然采用了 1.5T 的增程器，可能会作为尊界的一台亲民的产品会上市。不过呢，我觉得在介字辈的

家族里边已经有一台智界的V9存在了，那这台尊界的亲民版和智界会不会形成直面的竞争，造成家族内部的这样一种竞争，这也需要鸿蒙智行内部去来做一个相关的协调。从目前看到的信息来看，相对于 V800 来说， V680 车长少了175毫米，轴距少了140毫米，这个可能就是最大的变化，我不知道车内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当然了，想借的 G9 也是比较吸引人注意的啊，采用的是那种硬派的方盒子的设计，车长达到了5米206，啊，整体的感觉呢是比仰望 U8 还要再大一些啊，这样的话你就心里有数了啊。提供了5座的版本和6座的版本，提供了电动踏板啊，丙型的这种轮圈。不过 U8 因为采用的是液压悬架嘛，那么这台采用空气悬架的这么大的一台车，它的悬架支撑到底怎么样，这也是等到实车上来之后可能大家才能够知道啊。大众的 ID 的 ERA 9X 出来之后呢，引起了还算是比较成功的这样一种反馈吧，对吧。那现在呢 8X 也来了，它是一款中大型的 SUV， 增程动力，大5座的布局啊，整体呢是和 ERA 9X 呢非常的相似，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然后悬浮式的车顶，看起来更加的年轻一些。5米02的车长，1米997的车宽，轴距是2米970，标准的5座的布局，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根据相关官方的介绍 ，ERA 8X 呢是在动力方面会继续采用一种增程的这样一种动力布局。1.5T 的增程器肯定是那台 E211 是吧，配备了不同的电池组，综合续航啊有不同的这种区别啊，对应的是1400公里综合续航和1500公里综合续航，纯电续航对应的是340公里和400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纯电续航是 WLTC。 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就是纯电续航这一块你们要看的是它是 NEDC还是 CLTC 还是 WLTC。 NEDC 是最不准的，噱头最大的， CLTC 呢其实也有噱头，但是相对来说呢也能接受了。 WLTC 和 WLTP 相对来说这个噱头就会比较的少啊。如果你看到哪家在给你宣传是 WLTC 的这种续航，哎，就说明他对自己的续航的实际达成率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同样看到了全新的奥迪 Q3L， 这台车呢相对于现款车型呢在尺寸方面呢全面的加大，轴距达到了2米791啊，动力方面依然是 1.5T 和 2.0T 的两款发动机组成。但是大家看了它的这个造型之后给出的相关的评价可能就是偏负面一些。很多人会说奥迪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造出了一台奇瑞路虎，奇瑞瑞虎，因为这台奥迪 Q3L 在造型上面，哎，还真的蛮像瑞虎的啊。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0: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汽车 talk show 啊，其实在这一次的工信部当这个目录当中呢，腾势也是报了腾势 Z 啊，腾势 Z 呢是有硬顶版、敞篷版和性能版本的相关的车型。今年七月的古德伍德速度节会率先在海外完成上市，然后在国内再进行上市。有人为什么先到海外上市？因为海外卖的贵。腾势 Z 九 GT 我们卖269,800，在欧洲卖11.5万欧，你算算算算账算算账，大概多少钱啊？90多万。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啊，就是觉得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他们去买贵的车了啊。这个腾势 Z 呢，有敞篷版，有这个赛道版，然后有这个普通版本啊。它是一台典型的跑车啊，这个跑车目前是在纽博格林北环正在刷成绩呢。方程豹方面呢，公布了方程 S 和方程 SGT 啊，这个是方程豹品牌旗下的首款轿车和列装车，纯电系统配备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然后可能也会有，三电机啊，也会有云念 M 的

六变悬架搭载在其中，是一台5米060，车长1米967，车宽2米96，轴距的一台车型。这台车性能不知道怎么样，现在很好奇，因为之前方程豹很多的车型都是，这个 SUV 对不对？那现在变成轿车之后，开起来会不会也很野呢？啊！同时呢，在上面看到了新款的吉利银河的 E5。荣威的嘉越07啊，这都是新车啊，新车这样的一些车型，反正大概放了将近20款车吧，其实都蛮重要的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今年下半年依然会有很多的爆款产品的出现。好了。那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半的收听与陪伴，周末的这个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邢南杨晓啊，这里是1011车世界，我们下周一的同样时间12点到1点半继续关注。节目之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咱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下午沈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东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府德才兼备、英俊帅气多金的张浩、张巨源、张公子，通过会稽师太的关系，算是跟自己的恋人这东林之女李莺莺联系上了。

0: 也得知莺莺姑娘芳心未改，怎奈卧病在床。再加上这莺莺姑娘的父母觉得莺莺姑娘年纪尚小，尚不能成婚配，就把他们俩这姻缘这婚事给耽误了。哎，你看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张浩就不一样了，心里边更郁闷了。哎呀，各位应该有这感觉啊，有的时候在感情生活当中啊，一些事情呢，一旦盼着，一旦想着，哎，他还有那么一种小情怀啊，还有那么一种小情绪在里边。可是呢，一旦你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啊，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俩人虽然情谊尚在，但是不能见面，这心里就更难受了啊，就更憋屈了。举个例子吧，啊，你比方说吧，一个男孩追一女孩，多年未果，是吧？一打电话就挂，发信息也不回，男孩啊郁郁寡欢，好不容易通过其他朋友联系上姑娘了，说：“哎呀，你怎么就不喜欢我呀？你不喜欢我你也早点说呀，你喜欢我也给我一答案呢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一准话。”女孩回了，说：“哎呀，不想伤害你，嗯，你是个好人啊，我们以后能做朋友吗？”男孩这边回的是：“你说谎，你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啊？”他就不乐意面对现实。张浩就是这么一心态，不愿意面对现实，总希望我们俩人得赶紧成婚，不然夜长梦多，有朝一日这莺莺姑娘的父亲想通了，把她许配给其他家的贵公子，你说我这辈子不废了吗？啊，我找谁哭去呢？怎么办？书信传情，一回又一回，一次又一次。当然，这书信当中也不乏对彼此之间的思念，也少不了彼此之间真诚情愫的这样一个传递。哎呀，人说鸿雁传书，嗯，我们这是靠会稽师太传书。张浩啊，见不着莺莺姑娘的时候啊，没有消息的时候还能忍一忍，知道自己的心上人就住在隔壁却不能相见，这心里边啊，你甭提多遭罪了。这一天喝了点酒，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借着酒劲儿拿定了主意，说：“不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要主动出击。嗯，再这么等下去，我自个儿都凉了，我们这感情不就凉凉了吗？不行，我要夜探离夫。”主意已定，哎，就这么办。怎么办？嗯，我也不是侠客，哈哈，我也不是武林高手，我没那么好身手啊。我这怎么进他们家门呢？啊，夜晚三更时分，我这爬墙头啊，上房梁，我上炕都费劲。我这，我是文弱的书生啊，这怎么办呢？先去看看去吧。到了他们家门口，我是再做打算，拿定了主意。张浩打自己家门出来，就往这个东边走啊。东林之女李莺莺嘛，啊，挨着他们家，在张浩张府的东边。往这边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李莺莺家的门口。门口已经掌灯了啊，非常的气派。上边匾额上写着俩字儿：“李府。”嗯，非常宽敞的门脸。张浩跟这门口琢磨啊，你说我从哪儿进？哈，翻墙头，哎呀，翻不过去，哈哈，就这打地洞来不及，御剑飞行。那是仙侠剧里的剧情啊，我怎么进去呢？哎，这书中暗表，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说这个素香亭张浩与莺莺啊，之前介绍过了啊，原本是跟这个西厢记啊可以去并称的，但是呢，不同的是西厢记啊是张生月花墙啊去找这个西厢里边的崔莺莺小姐啊，这是最初的模板里边的内容。 但是呢，在《西厢记》里边，张生是始乱终弃。到了元代啊，王实甫王先生经过他的改编，最后改成了这个《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相对始乱终弃的张生啊，此刻的这位张浩张先生，那可是非常感动人了。二十出头的年纪，正当少年时啊，思念自己爱慕的女伴，姻缘难成，但是他愿意勇敢的付出。心想古有张生越墙头，今日张浩怎么整？我怎么进去了？就在这大门口啊打转悠，心想我怎么进去呢？院墙这么高，你说我翻过去我得掉下来，哎呀，我爬都爬不上去，我就甭想掉下来的事儿，这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之际，就感觉身后呜刮过来一股风，再一听这李府的大门，不好意思啊，我这音效有点 low 啊，各位将就听啊，就这门就这牛，我就甭自己配了啊，君妹老师麻烦你啊，配一个开门的声音，反正就被这一股风啊给吹开了一道小缝儿，可把这张浩乐坏了。哎呀，莫非是上苍感受到了我这份真情实意呀？有天上的神仙帮忙吗？啊，想什么来什么呀？你说想妈妈，这娘家来人了，哈哈，太好了，他们家这门没关严呢，这是啊，哎呦，太棒了。天助我也！哎呀，再看张浩，蹑足潜踪，来到了门前，把这门缝轻轻的推的大了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单条虎往里边这么看着。怎么着？张浩也有心眼儿，怎么着？心说我别推门，哎，大模大样我就进去了。我找李莺莺姑娘，我非被人打死不可。哈哈，我先看看里边什么情况。哎，如果说他们家人都睡了啊，家丁也睡了，哎，我再偷偷摸摸的去夜会我们莺莺，先看看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里边瞧，夜色阑珊，这院子里边是一片寂静。太好了啊，轻轻推门，左脚进右脚迈，张浩可就进了李府的院了。嘿，心里边暗自高兴啊，天意如此，也是这李家人大意啊，晚上睡觉不关门，天赐良机，成我姻缘呐。 找找吧，看看我这莺莺姑娘在哪屋了。来到了李家的院中，走来走去，这张浩偷偷摸摸就走到了中堂，他往这回廊下边张望，是左顾右盼。哎呀，这李府啊也挺大，心想啊，哎呀，这莺莺姑娘能在哪屋呢？哎呀，我何处去寻她呢？这事儿闹的，哎呀，早知道应该跟会稽师太啊拿一张他们家的地图啊，我这也好提前做好准备，是吧？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关卡。您这入室盗窃来了是怎么着啊？还先画人家地图啊？在哪儿呢这是啊？茫然不知所措。就这么磕磕愣愣的在这中堂里边站了半天，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走。心说不行，我得找一地儿啊先躲起来啊，我跟这中堂站着，万一人家人有半夜起夜的，哎，逮着我了不好解释，事情败露反而弄巧成拙啊。要明白自己的初衷，无论我张浩怎么牺牲，我不能玷污了祖宗啊，不能玷污了张氏的门风，也不能让我的李莺莺姑娘受了牵连，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赶紧吧，打中堂这儿出来啊，找到了院子里的一块假山石。这张浩啊笨手笨脚，书生嘛没什么好身手，就爬到了这假山石的上面。怎么着？居高远望嘛， 啊，俯瞰一下这整个李府的这么一个建筑构造，看一看哪屋像这个小姐姑娘的房间。正观察着呢，忽然就听见有一间房子里边有人低声细语的在唱歌。那位说，这不瘆得慌吗？大老晚上的啊，庭院深深，何人歌唱啊？这是夜静之时，这颇有几分瘆意啊。但是张浩没害怕，这个声音对张浩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哎呀，这不是我们家莺莺的声音吗？而且在歌词当中也唱到“素香亭下，红芍兰兮，当时情，今日恨，有谁知。”看来我这莺莺姑娘并没有忘记我们当时许下的承诺和诺言呢。啊，莺声燕语，这声音让人好似置身于柳密林中，就好像柳林里边的百鸟喧哗一样，怎么这么清脆，怎么这么好听，又好像彩色的凤凰在梧桐上鸣叫。哎，声音如此清澈，调韵转美，这真是天籁之音呢。从歌词到曲调，这张浩都听懂了这首词句当中的意思。唱到素香亭下啊，当日情今日恨，言外之意，自打那日相见之后啊，两个人就再没见过面，只能靠会稽师太的书信传情，心中当然有怨恨。万从假山石上爬下来，顺着这声音就往前走，绕了几条回廊，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歌声传出来的这栋阁楼的下边了。仔细一听，嗯，没错，这声音就是打这屋传出来的。得嘞得嘞得嘞，不能敲门，敲门声音太大啊。张浩踮起脚尖，轻轻地上了阁楼，就绕到这窗户旁边了。有点心眼，敲门声音大，我敲窗户莺莺肯定听得见。来到了窗户根下边，透过了窗子，看到了里边影影绰绰的烛火，也看见在窗户上面映出了一个女子的身影。甭说了，甭问了，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莺莺啊。哎，太好了，莺莺啊，我可算要见着你了。张浩伸出手来，准备要敲窗户去唤莺莺开门，就在想敲还没敲这时候，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声喝喊：哎，这谁家的野小子跑这儿撒野来了，要敲人家大家闺秀的窗户。嘿，快来人呐，快抓着青筐之徒，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星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星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
2: 坐游船航行在翡翠

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省级广播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我是张端。今天我们将为各位现场开出的是第260907体彩7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我们看到公证员已经将号球放入到开奖箱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的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那么伴随着号球的转动，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的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的直播摇奖。本期销售总额147万元，本期7位数奖是9145万元，上期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在和各位关注到我们开奖结果的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大幕，中国体育彩票也为广大球迷增添观赛乐趣，参与公益事业提供了渠道。目前呢，竞彩足球游戏已经开售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和小组赛赛事的常规玩法，传统足彩同步发力，世界杯主题游戏覆盖14场胜负，胜负任选9场、6场半全场胜负、4场进球等，全方位满足球迷们参与的需求。世界杯赛事激情澎湃，但是购彩仍然需要保持清醒。随着世界杯热度的高涨，各类线上购彩平台、内幕预测 APP 打着稳赚不赔、内部消息高额返利的旗号，设下资金陷阱，严重的侵害了购彩者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至此关键节点，中国体育彩票呼吁广大购彩者乐享赛事，理性参与，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不点击陌生链接，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认准体育彩票实体店是唯一正规的合法购彩渠道。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我是张。

0: 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开出的是第260907江苏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奖，本期的销售总额147万元，本期的七位数奖是9145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前三位的数字已经产生，他们分别是284，即将也会开出我们的第四位中奖号码，就是零。那么前四位就是2840。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关注一下体彩相关的最新的资讯。体育承载强国梦想，竞猜传递公益温度。竞猜型体育彩票以赛事为纽带，既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娱乐载体，更是助力体育强国与公益民生的重要力量。每一张竞猜彩票均有资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万亿元，以实际行动来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使命担当。世界杯的魅力在于赛场上的拼搏，在于运动的热血。体育彩票的价值在于理性参与的快乐，在于助力公益的温暖。让我们远离非法彩票，坚持理性购彩，相约线下正规体彩实体店，为球队喝彩，为公益添彩，让每一份绿茵激情都在安全、理性、温暖中绽放光彩。时间来到了14:05，各位，您此时此刻正在继续所关注到的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正在为您开出的是第260907江苏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奖。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前六位数字分别是什么。前六位的中奖号码分别是2 8 4 0 6 3，以及即将开出的第七位数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终这位数字是零。那么最终的中奖号码全部七位就是2 8 4 0 6 3 0，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精神查核、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刘伟。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下期再会。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7: 生硬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才子张浩、张巨源是夜闯李府，就为了能见自己心心念念的恋人这李莺莺姑娘一面，在院子里边直打转悠。哎呀，哪屋是小姐的房间呢？我也不知道哈哈。你说这玩意儿要有个微信，他给我发个实时定位是吧？我一路就找过去了，这在哪屋呢？

错，哎，找不着这李莺莺小姐闺房的时候，就听这后院里边传出了飘飘荡荡的歌声，唱的这个好听啊啊，明显就是一首情歌，嗯，唱的是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那个广场舞的几位阿姨不要乱入啊，怎么出来广场舞了，这个唱的是别的情歌啊，唱的是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这是哪个电台出来做路演了开始啊？什么歌是啊？反正就唱了他们那时候的情歌吧啊。这个曲调啊，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不好给你们模仿啊，但是大概的歌词大意啊，就是说忘不了当初素香亭，定了终身，忘不了二人海誓山盟，情深意重，忘不了你的美，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那段美妙的岁月，也忘不了你的缠绵。这童安格又来了，是吧？哎呀，情真意切，唱到动情之了。哎呀，跟这桌前啊趴了一宿，嗯，当然这是一个先兆吧。希望我与莺莺姑娘二人能够早日相见。人那位说了啊，这张浩、张巨源、张公子跟李莺莺姑娘啊，俩人这感情啊，俩人这个缘分呢，就跟那牛郎织女儿似的，哈，一年见一面。牛郎织女儿的比他们强，那最起码每年有固定见面的日子啊，七月初七，对吧？他们俩这一年多没见了。比这牛郎织女还惨，可不是吗？啊，世间的缘分皆如是。你说俩人从头到尾啊，一直以来天天在一块儿啊，一会儿都分不开啊。你看着我也乐，我看着你也高兴。但是各位可记住了，这俩人的感情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啊，真爱要凭火来炼，才能有情比金坚的这样一份情感，才能有这样一个缘分。没经过考验的爱情是经不起岁月磨砺的，你包括牛郎织女也是，是不是？之前的书咱们也提到过了啊，牛郎织女天河配啊，每年七月初七见面，靠这喜鹊给他们搭一鹊桥啊，俩人站在上面互诉情话，对吧？后来几年就发现这个聚到一块的喜鹊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小喜鹊又呼朋引伴，说哥几个来吧啊，三姑六婆、婶子大娘、二舅、二舅妈都过来一块帮着搭鹊桥吧啊！我们哥几个实在撑不住了，为什么？这牛郎织女啊，一年比一年胖啊，老黄牛现在也肥啊，实在撑不住了啊，过来一块帮着搭一下吧。但这都是笑话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七夕节后来叫七夕佳节，这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其实不然，在古代的七夕节还有一些禁忌。有的事儿不能干啊，比方说在古代七夕节忌嫁娶。很多人这画问号啊，杨老师您这个说的不靠谱。您挑这么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日子，又是古代的情人节，怎么还不适合嫁娶呢？哎，有这说法。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一天是为了纪念牛郎织女这传说的。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对吧？你说这日子口我娶了一媳妇儿，这日子口我们家嫁一闺女，是不是也预示着将来他们的感情也会非常的波折呢？啊，是不是也一年见一回呢？所以觉得不吉利啊，就不希望在这一天举办一些红事儿，也就是说家里边结婚呢、啊、办喜事啊，都不希望在七月初七啊。当然这是古代人的思想，你要搁到现在，是吧？成熟的男人是吧？一年见自己媳妇儿一面，咱保留意见啊。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的。嗯，哈哈，这是七夕节的第一个禁忌，忌嫁娶啊。在古代，七夕节的第二个禁忌，忌吃鸟类。这显而易见，各位都应该明白啊。这个牛郎织女的鹊桥是小喜鹊搭起来的。啊，你吃鸟类，你对得起他们的辛苦劳动吗？啊，你比如说什么鸡呀、鸭呀。

0: 鹅呀啊，这些长得像鸟的在古代七月初七都不能吃啊。有人说那行啊，咱别吃鸟类，别吃禽类了，走吧，咱出去吃吧。吃什么呀？到日料店吃烧鸟啊，不吃，嗯，沾鸟就不能吃，哈啊，那行啊，不吃，咱吃别吃火锅行吗？啊，火锅可以，跟谁去啊？啊，跟大棚去啊？不吃，为什么？他那棚子旁边有个鸟也不能行啊，沾鸟就犯啊。这是第二个禁忌，第三个禁忌，既想一些恶事啊，当然这是古代人的思想。什么叫恶事啊？就比如说我要占谁家便宜啊，我琢磨一个什么事儿要去坑谁啊，不一定说罪恶滔天吧，反正任何的歪心思不能动，因为这一天是象征着美好，这一天是象征着善良。所以说在七月初七这天啊，如果说你一动心思啊，想了恶事啊，这对古代人来说是容易有一个不好的后果啊。所以在古代七月初七啊，就得想一想啊，我低头能捡着钱包五个原主是吧，然后扶老大爷过马路啊，哎，扶老奶奶从地上站起来啊，回头老师会给我小红花的，就得想这个啊。第四个禁忌，在七月初七这天，夫妻忌同榻而眠。有人说，您说这越来越离谱了，杨老师啊，怎么七月初七两口子不能睡一屋，不能睡一床？哎，真是这样啊。因为古文有云，是月初七为道德腊，十五日为中元呢，啊，就是大家熟知的七月半，二日借夫妻同房。嗯，因为啊，在这天啊，很多人认为应该是祭先祖啊、祭百神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说跟很多的老百姓正常的生活是相悖的。所以家庭想要幸福，想要和睦，这一天两口子必须分房睡啊。当然了，这条规矩搁到现在，我依然保留个人意见啊，绝大多数的男性还是不支持的。哈哈，您就琢磨这意思吧啊。这是七月初七的一些所谓古代的禁忌吧。嗯，各位就当一个小小的知识点简单的了解一下。回过头来继续关注洛阳这一对见不着面的有情人啊。张浩张公子家里边的佣人啊，包括小童儿打来了洗脸水，张浩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家里人把早点端过来了，说公子您吃点吧。哎，放那儿吧啊，待会儿再说，也吃不下去。嗯，哎呀，旁边手底下人呢，家里边仆人呢，跟着都着急。嗯，你看这张公子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时不如一时，一阵不如一阵啊。哎，瞳孔也散了啊，慈心泪也下来了，眼角也耷拉了，腮帮子也作了啊。我们这公子要死是怎么着？这可怎么办呢啊。就在此时，门外有人叩打房门，家里边仆人赶紧去接待，不一会儿回到张浩的房中说，公子啊，门外有人求见。啊，谁呀？慧济法师找您，快请，快把背进来，快扛进来啊，用车推进来，快快。嗯，哎呀，这功夫张浩啊就看着慧济法师高兴，谁他都不愿意理。之前书也提过了啊，这个慧济法师现在是张浩张公子啊跟李莺莺姑娘的爱情信使，就靠他来传递好消息了。好嘞好嘞好嘞啊，您稍微等一会儿，我们这就去请。不一会儿，家里仆人引领着慧济法师来到了张浩的房中啊。张浩一摆握手说，身边的仆人童儿都撤下去，我要跟慧济法师单独说话。仆人出了门把门带好，慧济法师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张公子一日未见，您这减肥很成功啊。哎呀，空腹有氧啊，这是啊。哎呦，旁边这早点也没吃啊，您这都作了腮了，这是啊。哎呀， 公子您这憔悴许多呀，法师救我呀，如若长此以往下去，我估计真的时无多了啊。公子啊，看你满面疲倦，确实我也是心疼之极呀。这莺莺姑娘啊，今天特意托我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再看张浩打自己的床嘣就蹦起来了，劲儿使太大了，差点脑袋杵到棚顶里边。哎呦，这乐的法师，来来来，喝茶喝茶，来，早点我没碰的，来吃包子，喝粥啊，你看你来点什么，来那个上火锅，快，这哎呀，出家人不吃荤食，哎呀，就素火锅，快快赶紧啊，素帽菜怎么样啊，来点这个啊，来地三鲜。不是，您看您突然之间您这精神头来了，你这回光返照啊，这是啊。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哎，好了，法师您慢慢说，我仔细听。哎，莺莺姑娘啊，今天早上特意托我给您带话，说他们家所住的房后正是先生你家的东墙啊，高不过数尺。他们家初夏二十日这一天，亲戚朋友家里边有人成亲，就在这一天他们全家都要去参加人家的婚礼，但是莺莺姑娘可以托病不行啊，啊，也就是说她以身体不适为由可以不去，所以特意请贫尼来给您带个口信儿，与先生您约定，让您赶到二十日这一天在墙下等着，他要越墙与君相见，君且记之。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

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太痛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附近，接15沈海高速的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
8: 以案说法。
9: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在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相信此刻呢有不少的考生和家长正在尽情释放着压力，也在享受着假期的喜悦啊，正所谓寒窗十二载，终得数日闲。但是玩归玩，也要提醒全省听众和车友，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车流高峰期，可千万不能去随意变道哈。那今天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一起因为抢道而酿成的事故险情，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

0: 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1: 5月26号晚间的20时许，地点呢是宁洛高速南京段 K3+900米出路段，也就是我们南京绕城公路东阳坊立交附近。事故发生时呢，其中一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安全前提下咱们车友可以自行观看。我也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呢，可以看到视频车啊是一辆小车，前方呢有一辆重型的罐式货车。可以看到该路段此时呢车辆较多，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而视频车呢行驶在进入前方高速匝道的减速车道内。减速车道的左侧啊是三股行车道，右侧呢是应急车道。减速车道的左侧是短虚线，右侧是白实线。视频开始可以看到啊，一辆重型的厢式货车从视频车左侧驶过，继续往前行驶，并且呢随即打开了右转向灯。接着啊可以看到，此时呢视频车前方的重型罐式货车进入了匝道口，而此时视频车左前方啊那辆在第三股行车道行驶的重型厢式货车，此时啊也关闭了右转向灯，但是依然在向右变道。视频车驶过时呢，重型厢式货车的后半部分车厢位置啊可以看到正齐压在减速车道左侧的短虚线上，但此时呢这辆重型厢式货车的车头已经压过了匝道口的导流线，进入了匝道口。此时暂停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货车的车头呢是已经进入了匝道口，而视频车呢还在货车位置稍后一点的地方。但是呢此时视频车继续跟随前方那辆的重型罐式货车继续往前行驶，可以看到视频车一直在车道线的范围内，但是紧接着啊视频车突然往右打了一个方向，之后啊那辆之前行驶在左侧的变道的那辆重型厢式货车从视频车左侧出现，车身的右侧与视频车车身的左侧发生碰撞，可以看到将视频车左侧的后视镜直接撞飞了出去，随后啊两车停了下来。
0: 所以给大家如果没办法看到视频来简单的归纳一下啊，相当于当时呢是视频轿车与它相邻车道一辆重型货车都想去下高速，那么在高速的匝道口发生了抢道甚至是挤别的事故，才会这样的同向行驶猛烈对撞。请问大家，您认为这样的事故险情应该是谁的过错，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其明，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当时以卵击石的后果，因为您特别提到在紧急关头视频轿车有向右打了一把方向进行避让，他们看到最后还是无力回天啊。也看到听众非常揪心，在评论说当时撞击力太猛了吧，因为当时撞击的瞬间我们看到轿车有多个零件都直接被铲飞了出去，而且看到当时第一撞击点也在驾驶室，询问警官当时的轿车驾驶人有生命危险吗？
1: 好在呢当时货车主要是车身的侧面与视频车的车身侧面发生了一个碰擦，一个整个一个拉锯式的碰擦，并没有直接撞击轿车的车门，所以呢本起事故也是无人受伤，但是啊为当时匝道通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导致后方的拥堵。
0: 肯定的，我们都知道高速出口匝道首先车道比较的窄，又在晚间车流量非常大，观察视线还不好。所以看到听众在说啊，货车驾驶你添什么乱啊，按序通行你不知道吗？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中国梦也非常气愤，在评论说大车不看路的吗？大车没有去让行正常车道内的轿车视频车，反而在强行的变道。而当时他也认为啊，轿车在前面有很大距离的时候，他如果说能让一下或者说他停一下，估计能避免这起事故险情，所以他认为应该是由货车承担主要责任，轿车这辆视频车承担次要责任。他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去远离大型的货车啊。

0: 没看到好朋友许志鹏认为说应该是由实线变道的货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那春天我认为说当时左侧的大货车变道时候非常明显，没有充分的观察才会撞到视频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他也特别提醒说行万里路，安全放在第一位。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啊，在如此的高速匝道口，一辆轿车与货车并排下高速发生撞击了，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也看到有听众在评论说当时视频轿车从记录仪来看原本就在下高速的车道内，但当时左边的货车明显有一个变道的举动，他没有提前的避让或者应急，估计有过错和责任。但也看到听众在反驳说货车属于是强行的加塞儿变道，那正常行驶轿车凭什么去让他呢？先问问我们一线的高速民警张其明啊，也听说事发之后双方驾驶人对于定责也有一些争执，特别是货车驾驶人好像认为他自己变道没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呢警官？
1: 好的，事发后呢视频车驾驶员说自己正在正常行驶，但是呢重型货车的驾驶员也称自己开车没有问题，他称自己啊这个提前打了灯啊，从虚线完成变道，但是啊视频车非要匝道内超车。
0: 但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货车它只是车头进入到匝道，这种情况算是完成变道了吗？
1: 啊，当然不算。啊，其实我们在一线工作中也发现啊，极少数的重型货车的驾驶人也错误地认为啊，他们只要车头进入了目标车道，变道就已经完成了，剩余的车身慢慢跟进即可。啊，尤其是在临近高速出口错过匝道的时候。也有一些少部分驾驶员习惯于在导流线区域仓促的横向变道，这类操作呢也是我们高速互通事故的主要诱因。咱们呢首先看一看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二款之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变道行为的终止节点不以车头入道为准，以整车全部进入目标车道，不再占用原车道空间为标准。只要车辆还有车身车轮处在原车道，就处在持续变道的过程中，变道方呢是有避让目标车道以正常通行的车辆的法定义务的。而视频车呢，它是完整的驶入匝道，依法享有匝道的这个路权。货车呢，车尾并没有进入道路，虽然啊，它的车头是先一部视频车进入匝道内的，但是它的变道还未完成终结，最终呢，它强行收拢车身前行，导致撞车。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9条第二款之规定，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第82条之规定呢，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骑压车行道分界线，不得在匝道、加速车道或者减速车道上超车。而同时啊，根据我们国家标准 GB5768-3- 这个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相关的规定呢，导流线是划归禁止标线的类目的。其实所有导流线区域是禁止车辆压线、越线、临时变更车道、安插加塞的。高速匝道的三角区导流线呢，作用为区划车流，划分主要车道与匝道物理通行的边界，严禁在车辆啊在导流覆盖区域实施变道操作。所以呢，在本起事故当中啊，视频车全程是依规驶入匝道，没有超速、占道、违规驾驶等任何过错。而货车呢，车头起压部分导流线变道，同时呢变道的时候妨碍已经进入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而且啊他还想在匝道内超车，我们南京交警依法认定这辆货车的驾驶员承担事故全责。经过调取这个视频车的行车记录仪录像进行讲解，货车驾驶员也认识到了他的错。

0: 责任划分也没有争议。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好，看到我们今天以案说法大家探讨度是非常高的啊，此刻大蓝鲸上也是评论不断，特别对于刚才我们齐明警官提到的车头变道是深有体会的。我看到不少车友在分享说啊，说不仅是在高速公路，包括在市区道路，特别是在早晚高峰，也遇到过驾驶人认为只要车头挤进来就算是变道成功了，其实非常的危险，也逼得沿线后方车友一路的急刹啊。当然呢，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DA 在刚刚评论说，一看就是变道的货车承担全责。再问警官，因为您的执法经验非常丰富，也结合很多车的共鸣，包括您一些执法经验啊，对这起事故险情您作何评论和警示呢？
0: 其实啊，咱们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很多都是经验丰富安全守法的老师傅，但是呢，在日常执勤当中，我们也发现了极少部分的驾驶员也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车头进道等于变道成功啊。其实根据法规的标准，我们全车完整驶入目标车道，车身摆正与车道线平行，没有任何部位的压线，我们才算变道完成。第二呢，就是临近出口的时候赶时间啊，不少驾驶员认为导流线可以临时变道，其实呢，国标是明确了导流线的这个作用啊，我们法律法规当中对于导流线起压、导流线变道的行为，也会依据啊违反禁止标线的相应条款进行处罚。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第三呢，就是小车看见大车变道必须减速避让。其实呢，已经合规驶入目标车道的车辆是享有优先路权的，没有义务为违法变道的车辆紧急避险。当然呢，我们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小车驾驶员呢，也是减少和大车去争道，如果对方有相应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记录好将我们交管部门反映，而没有必要在现场呢，我们驾驶小车和一些重型货车来硬碰硬，这样子呢很有可能带来啊交通事故，引发我们的生命危险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重点提醒我们广大的货车驾驶人朋友啊，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一定要提前留意出口路标，留意禁行标识，留意我们的收费站的通道啊，提前择机变更到我们的减速车道，特别啊是针对我们的一部分半挂车，包括我们的车辆运输车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较大，一旦出现在车多缓行路段，那样子的话，特别是有一部分极少部分的驾驶员甚至会占用低谷行车道，这个也是一个违法行为。他们会选择可能车辆开得比较快的低谷行车道往前行驶，最终呢临近匝道的时候要连续变更几股车道才能够下匝道，最终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辆运满这个小汽车的运输车直接相当于把几股车道的车辆都给逼停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啊，呼吁大家广大货车驾驶员变道预留充足的横向距离，务必要等到挂车全部安全进入到目标车道之后啊，我们再回正方向正常的驾驶。同时呢，一旦错过高速公路的出口，也是我们在一路平安节目中多次呼吁大家的，要坚决将错就错，行至下一个路口或者下一个匝道收费站，杜绝挤压导流线和实线区域强行变道。
1: 随意变道，预先不打开指示灯提醒，一旦紧急处置不当，会对变道驾驶人造成危险，更会祸及无辜。 FM 101.1，
3: 自己的视线还是在朝前，但是注意力也已经不在路上了，而手脚的协调呢也会被打断，那这个时候对车辆的控制精度也就急剧下降，要么会不自觉的加一点速，要么会偏离一点航线，那么这个时候减速的时候脚就可能跟不上，这些情况呢，其实大家在平时呢可能也是。

0: 有一定的体会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法律界定上来说，分心驾驶是指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警官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吗？
0: 是的，法律呢对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界定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动态的范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它列出了几项明确禁止的行为，比如说是拨打接听电话，但是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等字，那这个等呢它就是一个兜底条款，在法律上呢就意味着其他一切在危险程度上相当的行为。那一些行为比如说伸手够东西、低头捡东西、喝水、进食，在开车的时候操作中控大屏、设置导航，甚至是和乘客长时间的扭头交谈去导致视线偏离，只要是这个行为导致了我们的视线偏离前方道路，或者是手脱离了方向盘，从而对安全驾驶构成了现实的妨碍，就有可能会落入分心驾驶的范围。所以呢，分心驾驶它的判断标准是行为是否导致了注意力和操控能力的分散，而不是行为本身它叫什么名字。尤其是在一些行经一些路口、斑马线还有出入口等等的复杂地段，危险系数都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这种分心驾驶虽然可能平时很多人身上都会有发生，也没有说每次就被处罚，但是呢，设置这样一个规定也是从我们大家的出行安全本身来出发的，所以处罚的意义呢，它并不在于处罚本身，而是在于对大家安全的保护与提醒。
1: 对，
0: 那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分心驾驶行为，那交警在路面的巡逻中一旦是发现了严重情形，也完全是可以直接现场处罚的。
1: 那刚才警官特别说大家应该有这种体会，就是如果一旦真的是分心了，会感觉到车辆不自觉的在加速或者说偏航，要么呢就是在减速时候脚一些跟不上啊。当然也看到听众提到个非常现实问题，在路上。

0: 一段电动车的通行区域，先天呢是存在一个交叉碰撞的风险的。那事发的路段呢属于城区的一个主干道，平日呢非机动车的车流量还比较大的，但好在事发时呢这个车流量相对较少。从监控是可以清晰的看见，停车场它的出口南侧呢，它是紧贴着路边，并排停放了几辆这种私家车，那它的车身呢是紧贴着出入口的边缘，所以可以说是封堵了这个出库的车辆左侧的观察视线，在路口呢就形成了一个视觉盲区，无形之中其实就制造了类似这种鬼探头式的安全隐患。所以客观上呢就是增加了道路的风险。那按照我们通行的规范，面对这种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一个客观条件，驾驶人呢是应该更加提高安全警惕，做到减速慢行，必要的时候呢停车瞭望，确认两侧没有来车之后呢再通行。但是我们从监控画面是可以看到，当时呢这名驾驶人他的安全防范意识还是严重不足的，操作也比较鲁莽。他的车辆呢是从地下车库上坡起步，经过收费栏杆时候呢车速也比较快，没有减速停车瞭望的一个动作。那即便是明知左侧他的视线是被违停车辆完全遮挡，存在一个视线的盲区，驾驶呢依然没有去放缓车速，谨慎的观察，贸然的右转横穿非机动车道。所以正巧呢一辆直行的电动车处在这个视觉的盲区内，所以避让不及就引发了碰撞的事故。
1: 有看到此刻大家非常关注这起事故的定责啊，像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朋友中国梦在评论说，当时四辆轿车涉嫌违停，路上是没有画这个合规的停止线的，而且呢当时认为这个轿车啊，事故轿车没有做到停车让行电动自行车，所以认为应该是由事故轿车承担主要责任，违停四辆小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看到我们听众田荣认为说，当时汽车在出车库的时候在右转嘛，他没有去停车礼让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应当是由事故轿车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在提醒说，说不管怎么样，作为电动车驾驶应该去多注意观察，多减速才行。那么提到减速问题，刚才张健也特别说到，当时轿车驾驶人啊，他是没有丝毫减速的，对于这样的鬼探头也没有丝毫的警觉意识，相信警官为何原因他有看到当时的鬼探头的情况，有发现电动自行车吗，警官？
0: 好的，其实我们也特别询问了涉事的司机，他自己讲述呢，他购物之后从超市的地下停车场驶离，当然在路上他也发现车辆左侧的视线呢被几辆违停的车辆遮挡住，但是呢因为事发时候呢是下午4点多钟，也不算是下班的高峰，所以呢他呢看着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并没有这种大的流量，所以自己也就放松警惕，没有去仔细的观察路况，所以才在转弯的途中呢突然遇到了一辆电动车，因为仓促来不及刹车，事故才就此发生。
1: 那我们再来看到警方定责，大家非常关注啊，因为看到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大家认为啊，事故轿车承担主责的比较多啊，这个违停轿车承担次责，包括还有听众认为说应该是由事故轿车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听众想问问警官说，那如果当时确实存在一个违停车辆，遮挡住了双方视线，成为鬼探头，那是否能够减轻事故驾驶人的事故责任呢，警官？
0: 好，其实呢这个是没有关联，它不能够减免，因为马路上呢它现有的这种车辆啊，非机动车它是有这种优先通行权，像从车库驶出来的车辆呢，它其实是属于一种从次干道驶入这种主干道，在这种法理上呢它也有负有一种避让的义务，尤其是说咱们这个案例，它轿车出库呢首先还要经过一段非机动车道，那机动车驶入非机动车道呢，它属于借道行驶，首先呢它不能够干扰或者是妨碍正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电动车，那放到这起事故当中呢，像电动车因为原本呢它就是在自己的车道内合规执行，路权是优先的，轿车呢从地下车库驶出，横穿非机动车道借道右转，它同时又不管出口旁边无论是有没有违停的车辆避让的义务，其实呢这个驾驶人呢都应该做好这种减速慢行观察，那他的视线受阻呢其实恰恰又更加是驾驶人需要减速停车观望的理由，而不是说加速的贸然通过的一个借口，那驾驶人其实本该停下车左认确认一下盲区内有没有非机动车，然后再起步右转，但是呢从监控也可以看出呢他其实还

0: 疏忽大意了，并没有去做到减速慢行，也没有礼让，这种义务，所以呢，它就是实际上是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条例的第37条，就是车辆进出路口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那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是不得妨碍非机动车和行人正常通行的。所以我们也最终认定，轿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当中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好，那么说到当时的事故，轿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看到和大家的很多观点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看到以往确实也探讨过不少因为违停车辆间接导致他人发生事故，包括一些非接触的事故，但往往我们交警在定责时也会判定啊违停驾驶人需要担责。想问警官呢，为什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违停车驾驶人无需担责呢？警官。
0: 好的，那首先还是要和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事故办结之后呢，我们交警部门是已经对现场占道停放的几辆违停车依法做出了处罚，同时也是加强这个商超出入口的巡逻管控。简单来说呢，这些违停车主呢，他其实呢是主要是接受了这种违停的交通违法的行政处罚，并没有为本次的碰撞事故来承担责任。当然，很多听众也疑惑，觉得明明是车辆挡住了视线，为什么不用承担事故的责任？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通俗性的解释。首先，第一呢，违停车它确实是挡住了出户轿车的左侧的视线，客观上是形成了盲区。但是呢，作为驾驶人来说，他并不是没有办法能够规避掉这个风险的。从监控的实景来看呢，现场的车辆之间是首先是留有空隙，驾驶人呢完全也可以在出库口原地的停车，伸头观察，或者是缓慢的探出车头，确认非机动车道没有直行的车辆之后再正常行驶。其实只要驾驶人尽到观察安全瞭望的义务呢，事故也是可以避免的。那出车司机呢，是由于自身的疏于观察贸然出车，才是事故的一个直接的过错。第二呢，就是像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这些违停车辆呢，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其实它呢这个是车辆呢始终是没有驶入这种碰撞的点位，那其他的几辆违停车呢，它是全程又是静止停放的，那这些违停的车呢，只是客观上增加了一个视线，的一个遮挡，形成一种通行的隐患，并非是诱发本次碰撞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直接的诱因呢，其实还是出库轿车驾驶人他的一个主观上的驶入非机动车道，源于他自己的操作不当。那刚刚说他其实只要是减速观让、文明礼让的话，也是可以避开险情。所以不能够把自身的观察不到位、贸然出车的一个过错转嫁到路边停放的车辆上。
2: 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很多车友关注焦点啊，就在怎样情况下，这种违停车也需要担责呢？
0: 好的，其实我们说呢，主要也有四类的场景。像第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普通城市道路，车辆违停之后呢，彻底的是堵死了路口、车辆的车库的出入口等等，把驾驶人他整个的瞭望空间完全封死。那驾驶人即便是原地停车或者是观察，也不能够看到来往的车辆，那这种情况呢要承担责任。第二种就是违停车，它占用了行车道、机动车道，车辆停放的位置呢直接挤占到通行的路面，迫使过往的车辆不得不压线绕行借道，那在绕行的途中呢引发刮蹭，其实就是违停干扰了正常的通行路线。第三种就是普通的道路，它夜间在弯道陡坡视线差的地方违规停车，没有开启警示灯，摆放三角牌，那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发生一些事故，违停直接诱发了一些追尾的事故，也有可能承担责任。第四种就是放到像高速路、公路啊、快速路上，它的这个要求就更为严苛，因为这些路段它是全程禁止随意占道停车的，那非故障紧急情况下，在车道违停，哪怕是开了双闪，一旦引发追尾或者是连环相撞的事故，违停车本身也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停车入位是首要，规矩停车显素质，通道畅通无阻碍，人人方便心畅快。

0: 快，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1: 好，最近呢，发现有不少车友非常关注这个月刚刚施行的疲劳驾驶新规哈。那到底有哪些重点和亮点需要此刻咱们的全省车友，特别是正在自驾高速路上车友进行高度警惕呢？我们来请出我们江苏专业的警官主持人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解读哈。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
2: 就是首先呢，制定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则，它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给大家先解读一下。
1: 嗯，
2: 因为这个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境江南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无锡北3公里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在缓慢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现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帖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是周日，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来说说看你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呢？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也问候到各位，你去过最小的国家是哪里？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聊到的是全球最迷你的国家打卡攻略，真的会刷新你的旅游观。在欧洲，有一些国土的面积真的是小到在纸质地图上都是没有办法标出全名的，好像是留给我们旅行者私藏的关卡。比如说从意大利的海边往内陆走，会突然多出一个山顶古城，从巴塞罗那往北进山，遇到一条免税的商业带，其实这儿就已经属于另一个国家了。在瑞士的边境开车，导航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跨入邻国的境内。从尼斯坐一段短途的火车，下车就是把 F1 赛道铺进日常生活的小国。刚才说到的那都是迷你国家，他们的共同点面积很小，但是各自又拥有鲜明的气质。今天的滴滴八八去旅行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去旅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旅行感受呢？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首先我们要抵达的这个迷你国，它是中世纪风格的山顶古城圣马力诺。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圣马力诺会给旅人一种穿越感，回到那个有骑士、有古堡的中世纪。在这儿，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就是矗立在峭壁边缘的圣马力诺三塔。在游客中心花上5欧元，就可以给护照贴一张纪念的签证贴纸。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入境。

紧张，但很多的旅行者会专门来贴这一个象征性的通关贴纸。圣马力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虽然被意大利全方位包围，但当你站在顶峰俯瞰，就会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整片意大利平原就在你的脚下徐徐铺展，视野极佳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远处亚得利亚海那一抹若隐若现的蓝。这种站在独立的主权国家尽览邻国领土的视角，大概只有在圣马力诺这种袖珍国才能体会到。圣马力诺的小攻略抵达方式，你可以从意大利的里米尼火车站的出口斜对面大巴站来乘坐巴士，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圣马力诺了，班次很多，非常的方便。再来说说出入境的方面，虽然圣马力诺是独立国家，但意大利是没有边境检查的。虽然他对中国的护照免签，但是因为他的全境被意大利包围，所以还是得需要申根签证才能抵达。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又有着怎样的旅行感受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迪丽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第一站我们去到了一座古城就能够称之为一个国家的圣马力诺。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国家把它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免税店，这就是安道尔。如果你翻开微信好友列表，可能会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不少的好友都定居在安道尔。它是一个被法国和西班牙紧紧环抱的袖珍小国，虽然它在社交网络上的存在感非常的高，但是在现实中就像是藏在山谷里的世外桃源。一踏入安道尔城，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真的不是一座超级巨大的机场免税店吗？不同于中世纪风格的山顶古城圣马力诺，安道尔充满了现代商业的活力。全境的免税政策让它成

成为了欧洲人的进货基地。它有最核心的两条大道，连成了一段长达数公里的繁华商业带。不过在安道尔也不只有买买买，它也是欧洲顶尖的滑雪天堂。在这儿有着南欧最大的滑雪场，雪质非常好，而且在这儿设施还特别的先进，即便你不是滑雪高手，也可以在山顶的露台点上一杯热红酒，看着阳光洒在连绵白色的山峦上，这种松弛感也非常的好。也给各位带来安道尔的旅行小攻略。那现在抵达安道尔的方式是没有机场和火车站的，通常旅人会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或者是法国的图卢兹出发，乘坐大巴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安道尔了。还有就是说到安道尔的买买买，虽然免税，但是在出境的时候，像是法国、西班牙的海关会有烟酒数量的限额检查，所以各位在疯狂买买买的时候也要提前看一下配额哦。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有个互动问题，各位此刻也可以来积极参与，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哎，去到这样的迷你国有什么样的旅行感受呢？今天我们就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刚才是去到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免税店，可能在你的微信列表里面有很多好友的地址都是它，安道尔。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袖珍国，那是一个花钱买来的童话王国，列支敦士登。比起其他的袖珍国，哎，它的身世其实听起来有点凡尔赛文学的，有点像现在的短剧和爽文。那要说到当年列支敦士登的家族财力非常雄厚，为了在神圣

任的罗马帝国议会中换取一个席位，家族大手一挥就买下了这一块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的领土，于是这个花钱买来的国家就诞生了。但是列支敦士登的国王他也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摆设，王室在现实政治中也是有实权的，这个其实在欧洲的国家当中也并不多见，也让这个地方多了一层现实版王国的意味。在他的首都杜瓦兹，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是袖珍小国，列支敦士登几乎是唯一一个首都和国家还不同名的地方。在首都瓦杜兹，你就可以抬头看到半山腰上有一座古朴的瓦杜兹城堡，那个并不是景点，就是现在的列支敦士登的国王还有王室家族他们一直居住的家。这种感觉也特别的奇妙，想象一下在山下的步行街喝着咖啡，哎，此刻国王可能就在头顶的阳台上正在俯视着你。但是要提醒各位，城堡内部是不开放参观的，那毕竟也是私人住宅。但是作为游客，我们可以沿着半山步道一路向上，在城堡的大门外来合个影。这种离权力中心只有百米之遥的松弛感，大概也只能在这么小的国家实现了。也给各位带来列支敦士登的一个小攻略，这儿的抵达方式同样没有机场也没有火车站，那一般旅人最经典的路线就是从瑞士的萨甘斯或者是布克斯火车站换乘巴士，刷瑞士通票就可以免费乘坐了。它的货币和物价，那官方货币呢是瑞士法郎，物价也是跟瑞士同步的，其实就是等于物价也很高，不过大部分的店也是收欧元，只是算来算去汇率不太划算。今天的第一八去旅行带各位来打卡迷你袖珍小国，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你还知道哪些迷你版的国家呢。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现在出发。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第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通过这两种互动方式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范围内的迷你小国。刚才去到的有安道尔，有列支敦士登，还有

圣马力诺。接下来去到的这个国家，它的知名度呢要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它是一个把 F1 赛道嵌进日常的海边国家，摩纳哥。从法国的尼斯坐20分钟的火车，出站就是抬起头看到层层叠叠的楼，低头就是港口。一条弯弯的道把整座城市拧在了山海之间。这里最独特的游览方式并不是找景点，因为毕竟是迷你袖珍国，就是沿着 F1 的赛车经典线路走一圈。摩纳哥大奖赛的赛道本身它就是城市的道路。走在蒙特卡洛的街头，你脚下的柏油路可能刚刚被红牛或者是法拉利的轮胎碾压过。你会经过发卡湾、隧道段、贴着护栏的窄街，这些在电视里面看着都是专业赛车手挑战极限的地方，平时其实也就是当地的普通车辆进行通行的。但等到比赛周，护栏、看台还有围挡那么一装，这一条日常的路线瞬间又切回到熟悉的 F1 赛道了。它的另一半风景是停满豪华游艇的港口，有一些游艇大的真的是超乎想象，都是一些世界级的顶豪们的专属游艇。有些游艇是自带停机坪的，有的甚至配备私人电影院。坐在港口边的露天咖啡馆，左手满山的豪宅，右手价值连城的游轮，你会发现在这里奢华已经不是一个形容词了，就是一种触手可及的日常。也带来摩纳哥的旅游小攻略。摩纳哥是没有机场的，那从法国尼斯坐火车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一段路上的风光也不容错过，铁路贴着海岸线铺设，窗外就是蔚蓝的海岸。游玩建议，摩纳哥的海拔落差其实蛮大的，要善于使用藏在停车场或者是居民楼附近的免费公共电梯，可以免去不少的爬坡之苦。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上班呢就在周日的时候，周日下午要陪各位度过安静的悠闲的两个小时。如果此时此刻您正行进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跟我们进行交流，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进行随时随地的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一边来关注一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盱眙龙虾节的盛况。我们在稍后呢也将通过同事们的介绍来向各位提供一个我觉得在我们江苏省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一边可以吃龙虾一边可以看演出，同时呢还可以感

0: 这几天啊，我们的2026年盱眙龙虾节应该是在我的朋友圈刷屏了哈，场面非常的宏大。开幕式那天的美图呢，让人看起来以为是世界杯开幕式。那么今年的盱眙龙虾节目前进行到哪一步呢？有哪些精彩的节目，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正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现场的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怡爽。怡爽你好。
1: 陈老师你好，社交官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FM 89.7的主持人怡爽。
0: 是的，你
1: 现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现场
0: 啊，太羡慕你了。对，那听说今天早上有一个非常热闹的龙虾巡游，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哇，那个巡游别提有多热闹了。我感觉基本上很多盱眙当地的朋友都出来在这个街道的两旁迎接这个队伍，然后队伍其中呢有非常多穿着这个古代服饰的女生，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一些古典的舞蹈在这个巡游的过程当中释出，然后我看到很多来自外地的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拍下了很美的照片和视频。
0: 嗯，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照片哈，好像是现场的那个就是主会场那个照片特别的壮观。那现在就是目前现场今天晚上还有表演吗？还有哪些嘉宾要出场？有什么样的精彩节目？
1: 没错，这次第26届盱眙龙虾节是为期3天，分别是从12号一直到今天3天的这个演出。那今天的演出呢，有我们的小阿七，还有沧海一周，他是昨天已经登过台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他，所以今天呢还有沧海一周的表演，大家可以通过沧海一周、小阿七的平台，包括盱眙融媒等等这个视频，有抖音啊，或者说是这个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嗯，我听说之前有一届龙虾节30000人吃掉了100万吨龙虾，那也就是说每年的这个龙虾节呢，会有很多喜欢吃龙虾的朋友从全国各地啊四面八方齐聚到盱眙。那今天现场龙虾美食区的人气怎么样？
1: 今天非常多人，而且我们总感觉今天是星期天嘛，因为明天大家可能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今天可能感觉人少一些，但是今天现场截至目前啊，人都非常的多，大家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盱眙龙虾广场前去挑选不同味道的这个龙虾，比如说今年有一个新的香型，我是关注到叫做香茅草龙虾，目前呢已经是在盱眙龙虾排行3的销量了，
0: 嗯，
1: 非常好吃。
0: 这好像是有点接近云南那边的风味哈，因为香茅是不是就是我没吃过，我只是猜测一下哈，因为我知道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每年都参与我们盱眙龙虾节的很多的一些项目啊，包括一些主持啊、互动啊等等，你们也非常的辛苦，所以我特别想这个额外请教一下，就是你在这么忙碌的空间有没有来得及去品尝龙虾？
1: 说实话，我在演出前是没有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吃的，但是我活动结束之后一定去到现场逛一逛，然后有些新鲜的口味啊，或者说一些经典的像13香啊、蒜香啊，这些我一定要打包带回去吃一吃。
0: 让你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口味，你会挑选哪个？
1: 除了刚刚这个今年的新的香型香茅草之外，我觉得有一个香型就是盱眙这边特有的，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叫做都梁香。
0: 嗯
1: 嗯，它是有一点点这个中草药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中草药的味道过重，它只是有一点点点缀的感觉，所以都推荐大家到盱眙当地可以来尝一尝。因为这个除了龙虾节，在这3天，盱眙一年。

0: 四季都有好吃的小龙虾。
1: 是，那其实呢，龙虾节呢，这三天它只是一个序幕嘛，接下来会有很多更多的重磅环节和精彩内容，大概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吗？
0: 没错，盱眙龙虾节呢，其实是从五月份，我记得当时我们来参加这个开捕节，从那个时候呢，小龙虾就进入了旺季，尤其这边有一个 K 街啊，大家可以去这边逛一逛，就这个街道上的所有的品牌，你比如说盱眙龙虾、红胖胖龙虾，都是这边响当当的非常有名的龙虾店，所以大家只要走进这些龙虾店的店面都不会让你失望。另外很多朋友我问到现场，比如说有北京来的，有从扬州来的，可能省内或者说省外全国各地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盱眙龙虾节广场，然后很多朋友说我一定要带一点生虾回去，或者说带打包一点回去给很多的朋友吃，因为快到端午节了嘛。
1: 嗯，
0: 然后哎，很多朋友就说我来盱眙吃一吃龙虾，去逛一逛这个铁山寺啊、第一山啊，这边的风景名胜区也是非常好的。
1: 嗯，你刚刚说其实有很多外地游客哈，外地游客就是因为我们盱眙龙虾节的品牌影响力、号召力越来越大，所以呢，省外的游客也会越来越多。那就是就你接触到的这些外地的游客，大家对于龙虾节和盱眙这座城市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0: 大家对于盱眙的评价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昨天我就是主持第26届盱眙龙虾节，随地去采访现场的朋友的时候，就是会做一个比较嘛，说北京的吃食好吃还是今天的盱眙龙虾好吃，他们的评价是真的很好吃，很新鲜，
1: 嗯，
0: 就没有尝过这么地道的龙虾，可能五湖四海的龙虾他们都尝过，但是来到盱眙就感觉吃到了正宗的盱眙龙虾嘛。
1: 嗯，对，原来昨天晚上就是刷爆朋友圈的那个现场特别美的美女主持是你啊，我到现在才回
0: 谢谢
1: 到现在才回就是醒悟过来啊。那最后一个问题

0: 新的龙虾品种叫做须弥一号，它的肉质更饱满，然后呢这个壳更好剥，我去尝了一下也非常的好吃。嗯，目前是这两个。
1: 对，就你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个感受，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朋友圈感受到了那个场地现场的照片真的太漂亮了，就像世界杯开幕式一样，真的你要不说我以为看小图以为是世界杯开幕式呢，又壮观又漂亮。对，嗯，
0: 远远的看感觉
1: 是的，感觉跟世界杯开幕式一样，但近看大家都在剥虾，吃的非常的津津有味。所以虽然就是其实你们很辛苦，但是呢我也很羡慕你们能够有机会在那么漂亮的舞台上去主持这么热闹的成功的盱眙龙虾节，同时还可以有机会到现场去品味一下龙虾。希望接下来如果假期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够跟你们就是跟着你们的脚步啊，一起到盱眙去品尝一下。是的，好，谢谢陈老师。啊，谢谢，辛苦了，继续加油啊。
0: 拜拜。
1: 好，加油加油，再见，拜拜。嗯，好啊，盱眙龙虾节今天应该是三天算这个庆典的最后一天了哈，最后一天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知道今天晚上去哪吃龙虾的话，我觉得就是啊，由美一采，盱眙也不远，对，龙虾也不远，美味更是不远。好了啊，欢迎各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着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的脚步一起去逛吃盱眙。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8: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寻味十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9: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

0: 掘一二，询问即刻出发。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夏日正酣畅，
3: 人生更欢畅。
2: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3: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3: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2: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

0: 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1: 屋。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0%，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6: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弟呀？
7: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8: 即刻出发。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

0: 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时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2: 电诈警情播报。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大学生小刘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山姆会员日体验卡，联系到由骗子伪装的卖家，对方称自己被禁言，要求改用腾讯会议沟通并共享屏幕。会上对方要求在美团购买指定礼品卡，并通过礼品卡卡号兑换山姆日体验卡。此后小刘共购买四张，合计4000元。随后小刘通过腾讯会议向对方发送卡号卡密，对方索要小刘的支付宝收款码，声称可以退款，又以小刘的支付宝有限制为由诱导其下载起快快 APP。 在该 APP 上，对方与小刘进行视频通话并共享屏幕，小刘又按照要求向自己的苹果账户充值3笔，事后发现这些钱都被用于充值到某款游戏，且自己的苹果账户已被禁用，小刘意识到被骗并报警，损失6000元。警方提示，任何要求脱离官方交易平台转到其他软件的行为大概率是诈骗，所有交易请通过官方认证平台进行操作，凡是要求购买礼品卡、充值卡再提供卡号卡密的都是诈骗。
0: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4: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5: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高考这一站，考的是多年苦读的知识积累，也考的是沉着的心态和清醒的判断。然而每年这个时候，总有人比考生和家长还着急，他们编谣言、设骗局、挖陷阱，专盯钱包和个人信息。网安民警梳理了六类高发涉考网络风险，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开陷阱，金榜题名。那么有哪六个坑呢？第一，提前查分，那是钓鱼链接。不法分子借提前查分发链接，页面仿冒官方，诱导你填准考证、身份证、银行卡等等信息，或者植入木马盗资金。第二，内部指标，那是画饼充饥。不法分子声称有关系，可以获取高校内部招生指标，要求家长支付数万至数十万元的操作费，承诺不成功全额退款，实为骗取钱款之后失联。第三，志愿填报专家，别被高价忽悠了。

0: 影之眼，识破骗局，以从容之心和自信之笔书写未来。江苏警方全程在线与你同行，祝大家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说给你听。在大蓝鲸 APP 我们都能够听到这档节目，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点击进去吧。我们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你可以一一浏览，这里就能听直播了，别忘了点一个关注哦。在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还可以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看看朋友们都说了一些什么，看看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可以给关心留言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说说发生在身边的警情故事。你以为和你谈合作的是部队采购员吗？殊不知电话那头的冒牌军人正在一步步地把你拉进圈套，你收的那笔款项竟然是另一个受害人的血汗钱，而你呢也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犯罪链条上的一环。好，详细来说，日前呢，徐州警方成功地拦截了一笔被骗资金，抓获两名嫌疑人，分别是车手一名，工具人一名。5月13号下午的3点钟，徐州市反诈中心汉顿模型预警，马某至贵面取现19万元，并且最近有涉诈预警，风险较高。反诈中心民警杜硕硕立刻展开研判，反查流水发现这笔资金是重庆谭先生转入的。民警随即电话联系了谭先生，问了一下他转账的用途。谭先生说是当地部队来采购物品，这是预付货款。民警果断地告诉他，你遭遇了冒充军人诈骗，请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报警。原来啊，诈骗分子打着部队采购的幌子骗取谭先生的信任，然后让他把资金转入了马某的银行卡，而马某正是诈骗分子精心物色的工具人，就负责将这笔赃款取现，再交由车手转移。时间就是金钱，挂断电话之后，杜硕硕立即联系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尽量拖住正在柜面取款的马某。同时，徐州市反诈中心迅速指令铜山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徐银杰前往处置。就在赶往现场的途中，银行反馈马某情绪激动，在柜面急切地要求取出现金。到达银行附近的时候，杜硕硕敏锐地发现200米外的一处公交站台后方，一名男子身背双肩包，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刻意地躲避人群，行迹十分可疑，这极有可能就是前来接赃的车手。杜硕硕不动声色，驾车缓缓上前准备盘查，谁知警车刚刚靠近，该男子瞬间警觉，转身撒腿就跑。杜硕硕毫不犹豫，立即停车跳下，展开追捕。闹市区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嫌疑人逆向逃窜，试图制造混乱。短短几分钟，民警一路狂奔，紧随其后。就在紧急关头，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挺身而出，骑车侧行，巧妙拦截，为抓捕争取了宝贵时机。杜硕硕猛冲上前，狂奔追击近300米，最终把嫌疑人袁某当场擒获。几乎同一时间， 银行。

0: 台那边，马某已经将19万元现金取出，正准备交到车手手中。铜山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徐银杰及时赶到，当场把现金拦截。随后，徐银杰迅速赶来和杜硕硕会合，共同控制嫌疑人袁某。分秒必争，步步紧逼，这19万元一分都没少。经审讯，逃窜的背包男子袁某是专门负责接赃的取现车手，而马某则是被诈骗分子操控的工具人。受害人谭先生被骗之后，款项打入马某账户，随后由马某取现，袁某接应转移。一条隐蔽的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链条被警方迎头斩断，目前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深挖中。警方提醒大家，第一，凡是自称军警单位人员，主动联系你洽谈大额采购、工程承包的，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多方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高额利润冲昏头脑。第二，警惕沦为诈骗工具人，切勿贪图小利，替他人取现、转移资金。看似轻松赚佣金的背后，是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律风险。第三，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刻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一旦发现被骗，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大蓝鲸 APP 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着我们这档节目，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讲述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4月20号的上午，常州某银行的工作人员报警，说有一个取现女子行为异常，可能存在被骗风险。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茶山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银行见面核实情况，并且开展劝阻。起初啊，蒋女士对民警的询问非常抗拒，坚称自己取钱是用于正常投资理财。民警查看他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发现多笔购买黄金珠宝的流水。民警劝说蒋女士回所配合调查，并且发现她正在使用境外聊天软件。但是呢，蒋女士坚决表示，我这是和朋友聊天。民警轮番上阵劝说，最终蒋女士才说出了实情。自己呢，接到一个 FaceTime 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刑侦支队民警，说蒋女士啊涉嫌洗钱犯罪，需要配合进行资金核查，并且还不能告诉他人。蒋女士心生担忧，于是呢，按照对方的要求到银行取现，还购买了金饰金条，一共是269.77克。外加一部手机，准备寄出，总价值是46万元。民警耐心劝导，层层揭露骗术套路，并且联系蒋女士家人，共同到派出所开展劝阻。最终啊，是帮助蒋女士识破了骗子的真面目，成功的避免了46万元的损失。大家要记住了，陌生来电自称是公检法，以涉嫌案件配合调查等为由，要求验资、刷流水、诱导你转账取现、寄递贵重物品的，一律是诈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各位第一时间找属地派出所核实。 好，关心景梅工作室，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欢迎大家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有更多内容会讲给你来听。大蓝鲸 APP 首页就能看到关心景梅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别忘了右上角点一个关注，在这里听节目。最下方的菜单栏点击开来都是以往的节目录音，想给我留言吗？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好，明天我们是午间再见咯，午间12点不见不散。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8: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9: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7: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到江阴北附近；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横宁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端午的鸭蛋。家乡的端午啊，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然后系在手腕上。丝线呢是容易掉颜色的，洗脸的时候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还有做香饺子，就是用丝线缠成一个小粽子，里头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还有贴五毒，用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贴符，这个符呢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呢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天端午节前呢就派一个小道士给我们家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这符呢送过来以后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是一个一尺来长的黄色的蓝色的纸条，上面用红颜色的笔莫名其妙画着一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还有呢，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还有一个风俗呢，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就是放黄烟子。黄烟子呢是大小有点像北方那个麻雷子的炮仗，就是里边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了以后呢它也不响，它就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然后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这个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呢点了这个黄烟子以后啊，经常会把他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一个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儿的小孩呢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就是一笔写出一个老虎的虎字。还有一个风俗呢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边呢我只记得有炒红的苋菜，还有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了，数不出了。也许呢十二红它就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要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呢都是红的，这点我是没有记错的。而且像苋菜呀、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啊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呢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而高邮人呢也善于腌鸭蛋。高邮的咸鸭蛋可是出了名的，我在苏南包括浙江，每逢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哈，籍贯回答之后呢，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儿出咸鸭蛋。上海很多卖这个腌腊的店铺里边啊也卖咸鸭蛋，一定会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呢还出双黄蛋，别处的鸭蛋偶尔呢会有双黄的，但是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的输出。双黄鸭蛋的味道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还不就是个鸭蛋吗？只不过切开以后呢里面有两个圆圆的黄啊，让人觉得很惊奇。我对于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个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呢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过的地方不少，我吃过的鸭蛋呢也多了，但是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里有腌蛋这一条，袁才子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里边好些的菜的做法也是听来的，他自己也并不会做菜，但是呢腌蛋这一条我看了之后觉得很亲切，而且觉得与有容焉啊。文章不长，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呢先夹取以进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 高油咸蛋的特点啊，就是质地细，而且油多，蛋白柔嫩，不像别的地方那个蛋白它发干发粉，吃到嘴里边有点像嚼石灰，而且油油。

尤其的多，这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鸭蛋的吃法呢，就像袁才子所说的啊，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吃呢，一般都是把空头那头呢给它敲破了，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这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呢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呢，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呢都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会由姑姑或者姐姐用彩色的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节一大早啊，鸭蛋煮熟了，由孩子们自己去选一个。那这鸭蛋有什么可选的呢？有啊，首先要选那个壳是蛋青色的，因为鸭蛋壳有白的和蛋青两种。第二呢，要挑形状好看的，你不要说鸭蛋都一样啊，你仔细看其实不一样，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以后呢，你装在这个络子里边，然后挂在自己胸前大襟的这个纽扣上。不过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之后，哎，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把这个络子里的鸭蛋给它掏出来吃了。因为端午的鸭蛋嘛，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是可以的。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以后呢，用清水把这个鸭蛋里面洗干净了，晚上呢会抓一只萤火虫来装在这个蛋壳里面，然后再把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这个萤火虫在鸭蛋壳里边就会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候呢读囊萤映雪的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他用那个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然后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呢，萤火虫照亮来读书啊，而且一读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呢，他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如果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这是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端午的鸭蛋》，这篇名气非常大，大家可能会在各种杂志或者报纸的那种专栏当中看过这篇文章哈。然后我作为一个扬州高邮人，首先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高邮的咸鸭蛋为什么双黄的特别多啊，我特地去请教了这个我们家乡的这个养鸭大户啊。首先是品种好啊，这个就是汪老文章里说的高邮大麻鸭这个品种，据说普通的鸭子啊生双黄蛋的概率大概是1%啊，百里挑一，100个里边生一个，但是高邮大麻鸭它的概率呢是2%-10%。尤其是高邮的这个水好啊，里边有很多的小鱼小虾螺丝什么的，这个本身品种就好，吃的又好，然后在鸭子的这个繁殖上再做一点筛选，把那些有生双黄蛋基因的那些鸭子再给它挑到一起来啊，几层过滤下来概率就很大了。所以也不是说高邮鸭子都下的是双黄蛋啊，就是概率比较大，就再大也就10%嘛，对吧。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怎么保证你卖出去的都是双黄蛋呢？啊，现在这个早就已经机械化，早些年呢就是用手工去挑，你对着光一照啊，用一个或者用灯一照，你看里边两个黄，把那个双黄的选出来。现在全部机械化了，放在啊，把这个鸭蛋拿过来之后，放在一个传送带上，这个传送带呢它是特制的，这个底是暗色的，然后那边光一照，由机器来筛选，比人选的还要准，基本上不会有错判率。就是如果你买的是一盒双黄蛋的话，里边肯定是双黄的啊。就像汪老文章里说的，其实双黄蛋的味道，你说跟那个普通的蛋黄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两个蛋黄嘛。你招待人一切开来，首先个儿大一点，再一个有面子啊。那个，你看，招待给你吃的鸭蛋哈，两个黄的。至于说味道呢？汪曾祺老先生说的就真的还是高油鸭蛋好吃。首先这个颜色上啊，它是那种鲜红鲜红的，不像其他地方鸭蛋有的腌出来是发灰啊发黄，高油的鸭蛋啊，尤其是正宗的，那真的是红太阳鸭蛋，切出来很像天气好的时候黄昏那个太阳的颜色。所以大家如果去高邮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高邮湖的落日，很多人说那是咸蛋黄落日啊，就它那个颜色特别的好看鲜艳，油多啊，汪老已经说过了。这味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么爱吃鸭蛋

看的人啊，我强烈推荐大家不要吃那个真空包装的。就是我吃了这么多品牌的真空包装的那个咸鸭蛋，总觉得这个第一是太咸，第二个那个鸭蛋的鲜味没有了。其实鸭蛋不管蛋白还是蛋黄啊，都是有一种特殊的鲜味的。好的鸭蛋黄的鲜味真的是不输给螃蟹黄的，但是经过这个真空包装，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鲜味就没有了。什么样的鸭蛋最好吃呢？就是那个用草木灰腌的，腌好了以后带着泥巴的，你要吃的时候费点事儿，你得自己把那个泥水先冲干净了，然后下锅去煮，煮熟了以后用冷水避一下，然后立刻剥开壳吃，尤其那种刚腌不久的，空口都能吃的，那个咸蛋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其实腌咸鸭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非常悠久的啊，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就记载，叫浸鸭子。鸭子嘛，就是鸭蛋的意思啊。浸鸭子一个月，煮而食之，酒食俱用。哎，这说的就是咸鸭蛋，而且特别说了，咸鸭蛋是一个下酒菜，酒食俱用。从南北朝以后，其实历朝历代的一些相关的文章里面都有记载了。北宋时期市场上就很繁荣了啊，很多。这个《东京梦华录》里边有记载，就当时市面上好多家卖咸鸭蛋的。到了乾隆年间啊，关于咸鸭蛋的这个怎么腌制、怎么好吃也很多。清朝的时候，咸鸭蛋已经开始出口了。传统工艺呢，就是用草木灰去腌。当然，现在这个工业化了嘛，高科技了嘛，这个我也不知道对口味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影响啊。其实每次看汪老这篇文章，就我这篇文章我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啊。除了讲到这个我特别爱吃的咸鸭蛋这道美食之外，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还是里边的关于童年趣事啊，里面关于就是孩子们过端午节的那些记载啊，就从早上起来啊，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端午节那天早上起来，家里人开始煮鸭蛋，然后煮好了之后，我们就选一个之后挂在脖子上啊，带到学校去，饿了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但后面那个我就没有体验了，就是汪老说把它大头敲破了以后啊，小心翼翼的把它吃掉，吃了以后把里面洗干净，抓一个萤火虫进去。哎呀，再把上面用一个薄膜给它封上，晚上的时候那个鸭蛋就发光了，变成光蛋。这种乐趣啊，真的是说是童趣吧，童心哈。这段给我的这个感触啊，可能比就文章里写到鸭蛋的部分更大。为什么呢？互联网上有句话说，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很容易啊，说一根冰棒我们就能快乐半天，但是长大之后怎么就越来越不容易快乐了哈？其实汪老这篇文章里写到的就很多就是小时候的快乐。过个端午节啊，吃个咸鸭蛋就开心的不行，更不要说晚上抓一个萤火虫放在蛋壳里边看，那简直就要乐疯了哈！怎么成年之后这快乐就那么难了呢？啊，变得就是阈值特别高了啊！当然，我们都能想到，可能每个人的欲望也在成长哈、啊。一般的快乐已经满足不了了，现在网上都有精确的数据了，说成年人怎么能快乐啊？分泌什么荷尔蒙、内啡肽、什么利比多什么的啊，而且有精密的数据啊，说啊，健身能分泌多少，谈恋爱能分泌多少，发工资能分泌多少，见老朋友能分泌多少，都数据化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真不只是数据的问题。就孩子的那种开心啊，我们现在成年过去之后啊，到底缺了什么？如果真的只是内分泌的问题啊，什么内啡肽、荷尔蒙什么的啊，那确实，那个真的是通过体育锻炼是能做到的啊。比如据说游泳有一次啊，有1000米分泌的什么内啡肽跟谈恋爱差不多，数据上是没问题的。那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理状态吧，叫心智模式吧。所以我就仔细反思了一下现在的我跟当年那个掏一个咸鸭蛋就能开心的我，哪些地方有了变化啊？所以作为一个自省啊，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专注度不够了，不像小时候那么能专注了。就是我们可能把太多的精力都专注在工作包括学习上了吧，然后日常身边的很多趣味的事情的专注度自然就下降了。即便是休闲时间，我们都指望着别人来娱乐我，所以你看到这个短视频上很多的主播都恨不得又唱又跳的来吸引你专注力，因为那种他努力了你就可以不用那么专注了嘛。我也能理解身边很多这个成年的朋友啊，喜欢上了钓鱼啊，包括喜欢上了瑜伽，这两项是非常能够让人的专注力能够回来的。而现在我们在工作学习之外的有趣的事情上的专注好像很难集中了。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探索的欲望，就好像
觉得活了三四十年了哈、啊，该见的也都见过了，觉得很多事儿它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通过孩子、啊、包括通过汪老的文章，你能会发现你不去探索，你失去了很多的乐趣。比如汪老讲的说孩子们早上起来挑鸭蛋，会仔细的去选一选。那作为大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什么好选的呢？不都是圆圆的这么一个东西吗？有什么区别呢？汪老说，你仔细看，鸭蛋里边有的是秀气一些的，颜色青壳的鸭蛋更受欢迎。如果是青壳的，而且是那种长得秀气一些的，更光滑温润一些的，它就更秀气一些。那更不要说是晚上去逮什么萤火虫装在里边。这当然，这也不是说现在逮不到萤火虫了。前几年南京老山那个地方，说某个水旺子附近啊，晚上出现的萤火虫，然后结果一发到网上之后，好了，那地方天一黑，就夏天的时候啊，我的天哪，乌泱乌泱的全是车，很多大人带着小孩啊，或者说带着自己童年的回忆吧，去抓萤火虫了，结果就一点乐趣都没有了。而小时候你想一想，我们是不缺乏这种探索的能力的，我们即便是萤火虫抓不到，我们也能找到其他的乐趣。一个蚂蚁是怎么爬回家的，一朵小花是怎么悄悄地开的。现在我们对这种身外之物啊，好像都不太探索它了，都不去问为什么了啊。比如之前我儿子坐在车上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光线会穿过玻璃照进车里来呢？在我看来，这有什么好问的？光不就会透过玻璃呢？但是我后来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回答不出来。我们回答不出来，我们就不去想这个问题，觉得它反正也不影响我明天吃炸酱面，我想它干嘛呢？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比小时候更务实了啊，太务实了。长大之后没有了务虚的能力，务实这个事儿是绝大部分中国人从小就自带的，或者说叫被训练的这么一个能力吧，就是你要现实一点，你要务实一点，你做点有用的事情啊，不要把时间光阴啊浪费虚度了。但是恰恰是很多美好的啊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务虚上的吧，就是不那么务实的啊，也不叫务虚啊，就不那么务实的东西，就这个事情和你吃喝拉撒睡生存以外的这么一个东西有没有？不管是你说它是兴趣爱好也好，审美的趣味也好，精神的放松也好，这个务虚的事情你还有没有了？你还愿不愿意在不务实的事情上去花费时间跟能力的？去看一个鸭蛋，它是青的还是白的，是胖的还是瘦的？去用一个黄烟子写出一个一笔虎字。如果我们能更专注一点，更愿意去探索一点，然后稍微不那么务实一点，也许快乐就能更多一点吧。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4: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王能奇散文五味。山西人是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点菜呢，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个人先喝了3条根的醋，然后邻座的客人看了之后直瞪眼。有一年呢，我到太原去，当时已经快过春节了，别的地方呢过春节都会供应一点好酒，但是太原的那个油盐店里边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1斤。喝醋这个在山西人是大事。山西人还喜欢吃酸菜，燕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榆钱叶。有人如果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会先问，你们家有几口酸菜缸啊？因为酸菜缸多说明你们家底子厚。辽宁人喜欢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有一次我跟贾平蛙在南宁，我们就不爱吃那个招待所的饭，我们到外面去瞎吃。平蛙一进门就大叫说老友面。什么叫老友面呢？就是酸笋肉丝汆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老友啊，这傣族人呢也喜欢吃酸，他们那儿有一个名菜酸笋炖鸡。延庆山里边夏天喜欢吃一种酸饭，就是把那好好的饭给捂酸了，然后用那个井里边的凉水一和，呼呼就能吃3碗啊，这是酸。而甜呢，我们都说苏州菜甜，其实呢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扇糊里边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边也放很多糖，简直没法吃。四川呢有一种叫夹沙肉，是用那种大片的肥猪肉夹了洗沙蒸出来的。广西芋头扣肉也是用大片的肥肉，然后这个加芋泥来蒸，都非常甜，也很好吃。但是我最多只能吃2片。广东人爱吃甜食， 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都趋之若鹜啊。还有一个叫番薯糖水，就是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但是广东同学说好耶。北方人呢倒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呢糖这个东西很难得。我们家有一个老保姆是镇定乡下人，60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80多岁了。她有一次呢要回乡下探亲，临走的时候呢称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北京人呢很保守，过去呢不知道苦瓜是什么，现在也开始吃了，菜农也开始种了，农贸市场里边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啊，价格还挺贵的。北京人过去也不吃木耳菜，近些年呢也有人爱吃了，所以北京人在口味上也在开放啊。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啊，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北方人初春的时候吃一种叫苣买菜，这种菜呢分甜苣、苦苣，那苦苣是相当的苦。当年有一个贵州的年轻的女演员到我们剧团来学戏，她的妈妈给她老远的寄过来一包东西，叫折耳根或者叫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问这是什么东西，你猜？这东西苦也就算了，关键是有一种特别浓烈的生鱼的腥味，实在是招架不了。剧团里有一个干部，他是写字幕的，有时候呢也管杂物，这个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他不吃菜，专门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反正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的弄过来吃。有一次呢剧团到上海去演出，他帮着去弄伙食，这下好了，不缺辣椒吃了吗？原来我以为上海辣椒可能不太好买，结果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专门卖各种辣椒的店。上海人有一些只能吃辣的，我们吃辣呢是在昆明练出来的，当时跟几个贵州同学一起用那个青辣椒在火上烤一烤，蘸盐水下酒。我生平吃辣椒可吃的多了，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呢是在越南，1947年，当时呢是从越南转到去上海，在海坊街的街头吃牛肉粉，那个牛肉非常的嫩，汤也非常鲜，辣椒非常辣，一碗汤粉只要放3-4丝的辣椒就辣得不得了。这种辣椒呢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啊，它本身是根本不能吃，用一根线就吊在那个灶头上，等那个汤做好了，把这个辣椒在汤里面涮一涮，就辣得不得了了。云南的卡瓦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跟这个川北吊在灶头上的辣椒大概是不分上下的。四川呢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其实是辣而且麻，它放很多的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漆的写着3个字麻辣烫，像麻婆豆腐、干面。

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是不行的。花椒呢，得是川椒，捣碎了，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呢，他的家乡整年吃那种特别咸的咸菜和特别咸的咸鱼，浙东人确实是吃得很咸。有同学呢，他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然后掰开那个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口味的咸淡跟地域是很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个呢跟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湖北菜本身并不咸，但是闻一多先生却嫌这个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于吃盐很有讲究，比如是桃花盐啊，还是水晶盐啊，无盐胜雪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现在呢，全国都在吃精制盐，只有四川人他们腌咸菜的时候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这是咸啊。关于臭呢，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喜欢吃臭。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一种油炸的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呢，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的时候经常吃而出了名，去吃了以后还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所以现在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我们一个同志啊，到南京去出差，他的爱人呢是南京人，就当时叮嘱他带一点臭豆腐干回来，他千方百计的居然就办到了。因为带到火车上引起了一车厢人的强烈抗议。除了臭豆腐干之外呢，像面筋、百叶就是千张啊，都可以把它弄臭了。蔬菜里边的像莴苣、冬瓜、豇豆也可以把它弄臭了。冬笋的老根咬不动，你切下来也可以把它放在那个臭坛子里边去腌一腌。我们那儿啊，很多人家里边都有个臭坛子，一坛子臭卤。就是那个腌荠菜挤下来的汁儿，放几天就变成臭卤了。各种臭物当中最特殊的是臭苋菜干，这个苋菜长老了，主茎跟拇指差不多粗，大概有三四尺长，你把它切开来，切成两寸多的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放在那个臭坛里边去，臭熟了以后，它的外皮是硬的，里面的那个芯冻成果冻，你咬住一头一吸，那个芯肉就吸到嘴巴里了，这个搭稀饭吃特别好，是无上妙品。我们那儿呢叫苋菜蹄子，湖南人呢叫苋菜菇，因为吸起来咕吸进去了。而北京人说的臭豆腐呢，就是臭豆腐乳。过去呢，小贩沿街叫卖，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这个臭豆腐就着贴饼子，熬一锅白汤饭，然后再熬一锅虾米皮的白菜汤。就是一桌好饭。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那种很大的玻璃方瓶装着，不太方便，一瓶里边有100多块臭豆腐，你要吃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也成了奢侈品了。我也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瓶子里边装5块差不多了。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 cheese 就是干酪哈，很多洋人闻了之后都觉得臭，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没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五味》。我们先从他书里边提到的这个最后那个臭味啊，因为牵涉到这个扬州高邮地区的一些风俗嘛，就是那个臭咸菜坛子，你用那个苋菜的那个杆儿腌出来一坛子卤，然后用那个臭卤子还可以去腌其他的菜。说实话，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但是我想想那感觉啊，他说把那个尤其冬天的时候那个苋菜杆子有点冻上了吧，一吸啊，一口鲜的那个冻子，有点带着一种又咸又臭的那个菜卤冻子，然后搭稀饭啊，如果再来点鸭蛋，真不知道是哪个更鲜了啊。虽然这个臭苋菜杆子我没吃过，但是扬州一带啊，包括苏中一带吧，家家户户腌咸菜这个是有这个风俗的。而腌咸菜这个事儿应该是中国广袤大地上各地人民都会干的一个事情啊。只不过我们那儿的腌的咸菜，一个是菜的种类上，在一个腌出来的口味上，还有腌好之后的做法上，苏中一带有苏中一带的做法。我

什么橄榄菜没有过来之前，我们早上吃咸菜，大稀饭是特别的多的。咸菜这个东西真的是中国人的生存生活智慧啊。即便是在一些鱼米之乡吧，比如说苏南一带呢啊，包括高邮哈，它算是鱼米之乡，一年四季其实物资是挺丰沛的，但是你也架不住一个是冬天，在一个过往的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边，你总有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你得腌一点这样的放久了不坏而且还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咸菜是个特别厉害的发明。你要说它的味儿呢，你细究起来，除了咸之外啊，它其实是有臭味的，就是那种鲜臭的味道。这种鲜臭的味道，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他觉得这种带臭味的东西他吃不了，但是我说两个啊，我想这两个大部分朋友还是能接受的，一个就是臭鳜鱼，还一个就是豆腐乳，其实它也是发酵以后带点臭味的。我自己还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也是咸臭咸臭的啊，就是臭的咸鸭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尝过这个啊？打开来特别吓人，就跟那个皮蛋一样，是黑的，好好的鸭蛋，你说那个咸鸭蛋，筷子一戳，又红又冒油的当然好，但是那种一打开就是黑的，带着一点臭味儿，一般人可能就下不了嘴了。但是你如果吃过的话，就这口一定会让你忘不了。人类喜欢吃臭这个事儿，可能是基因里就带来的哈，因为不光是中国人哈，对于这种臭味的追逐吧，全世界人，都有。小众一点的，比如说什么那个鲱鱼罐头啊，据说能臭死人哈，还有那个什么腌海雀，当然这些比较小众哈，大众一点的，到了欧美世界，尤其是欧洲吧，吃那个臭气死的特别多。忘了作品里也提到的哈，我在法国也不知好歹的点过一次，端上来之后尝了一口，吐了，一点不夸张就吐了。就是我还是一个算能吃臭的人啊，我都完全接受不了那个臭气死。当然后来第二次再吃的时候，我感觉咂摸出一点感觉出来了。我估计下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就能够品味到它的美好了。这也是我特别想在五味这篇里边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读汪老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汪老对于各种口味的包容。因为汪老高邮嘛，是个美食之乡啊，这个如果你放在美食沙文主义来讲，它可以鄙视一切其他地方的东西。哎呀，什么呀，这跟我们那个啊淮扬菜啊，包括高邮菜里边的东西简直没法比。但是汪老写这些食物从来不抱有这样的一些偏见或者叫地域歧视，他能去认真的去领略啊，咸味的美好，辣的美好，川菜的美好，云南菜的美好，包括国外的、啊、美国的欧洲人啊，好像看起来不太会做菜的地方，他依然能 get 到那些地方食物里边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心态恰恰是当下我觉得特别缺乏的，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事上分个高低出来，而如果能各自领略到各自的美好，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境界啊！其实不光是在美食领域当中了，我们就拿这个美食来举例子嘛。汪老作为一个高邮的乡绅家庭的孩子，他嘴巴是非常刁的，但是他到了云南，哎，他吃牛肉粉也觉得挺好吃，到了四川，他觉得那个川菜里边麻的也很过瘾啊。到了无锡，即便吃不惯，他也能理解哈，无锡菜为什么这么甜，因为当时富庶啊，苏锡一带，汪老自己作品里也说的，糖可不多见啊，能用一个地方富庶了，在古代哈，对于食物的美味的追求那就是甜啊，英国、法国啊，包括我们中国的江南一带都是如此啊，所以这种历史的文化形成的对于甜味的追求，汪老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没有抱着那种说，哎呀，这些地方人不会吃，吃的都是什么东西啊，又臭啊，那么甜或者那么辣啊。你要说辣的源头的话，那也是云川桂一带物资匮乏，食物难保存啊，那个为了下饭或者说为了保存食物弄出来的。哎，汪老没觉得，汪老觉得辣也挺好的。当下有个词儿挺流行的，叫认知哈，这个所谓的高认知什么的哈。关于认知，有一点我挺赞同的，就是什么叫高认知呢？就你能去理解和包容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高认知的表现，而不是你高高在上的觉得，哎呀，你没见过世面，没文化，你不懂，然后带着各种各样的鄙视、不屑、嘲弄甚至谩骂。所谓的高认知是你既然比对方有见识、有知识、有素养，那么你应该去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就像

食物的五味一样，酸甜苦辣咸，让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味道。你喜欢吃辣，你喜欢吃鲜，但你也能去理解哦，山西人对于酸那种味道的追求，甚至你也可以去尝试着领略一下酸的美好，醋的美好。这是一种没有戾气的，更包容的，也更松弛的人生状态吧。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因为车流量的加大，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炒米和交蟹》。小时候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石木，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里，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平之具啊，觉得很亲切。郑板桥呢是新化人，我的家乡呢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呢是外地人们不容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呢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们买了然后咯吱咯吱的嚼着。四川呢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的卖，那是泡着吃的。但是四川的炒米糖呢似乎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儿，我们那里呢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的，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是通常所说的炒米呢是不加糖粘结的，是散装的，而不是作坊里做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家里炒的。说是自己家里炒的，其实呢也是请人来炒的。炒炒米呢要点手艺，并且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就背了一面大筛子，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的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候呢带一个助手，多半呢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要么二斗要么半十。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呢得炒一十糯米。炒炒米呢都是把一年所需要的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你再去找那个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了。一炒炒米啊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呢就叫炒米坛子，不做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呢大多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呢是用一个柚子壳。柚子在我们那里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给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波状的东西了。他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经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博有田产，不至深夜，整天呢在家里边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呢用一种叫湿草，全程只有他一个人用湿草来算卦。据说呢他有几卦算得非常灵，有一家丢了一个金戒指，当时怀疑呢是女佣偷了，这个女佣人呢就蒙了冤了，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啊。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的盖子上一找，哎，果然。我小时候就不大相信啊，算卦怎么能算得这么的准呢？怎么就能够算得出来是在炒米坛的盖子上呢？不过他这一卦至少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儿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家预备呢不过是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呢泡一碗，可以带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了。郑板桥说呢，穷亲戚朋友们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就是说他省事儿，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呢是晚上抓上一把白糖，就像板桥所说，佐以姜碟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果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可来一小碟儿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猪油煎两个嫩的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鳖子，蛋鳖子，抓一把炒米在一块吃。这种食品呢是只有灌毛宝才能吃得到的啊，灌宝宝啊，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样的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啊。议论什么呢，就是哎呦你们家一个灌宝宝啊，太灌了吧。我们那里呢还有一种可以救急的食品，叫做交蟹，就是糊的锅巴。

把磨成的碎末就是浇蟹了。我们那里呢，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呢铲出来，然后锅巴用小火给它烘焦了，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了一定的数量，就用一个小石磨给它磨碎了放起来。这焦蟹呢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一冲就能吃了。焦蟹调匀以后是糊状的，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是比炒面呢要爽口。我们那里的人家呢，预备炒米和焦蟹，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能够应急。就如果你不能正常煮饭的时候，可以用来充饥，有点像古代的行军用的口粮。有一年呢，也不记得哪一年了，总之呢，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呢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啊。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信念，大家就都觉得哎，红十字会是哪一方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当时的红十字会呢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全家人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特别关照，把一坛子的炒米和一坛子的焦蟹也带了去了。我当时还小嘛，对于这样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呢就爬到那个吕祖楼上去看双方的军队枪炮那个声音火光在东北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一阵一阵的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呢我们是冲炒米泡焦蟹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念经用的蒲团就拼起来了，在上面睡了一夜。这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炒米和焦蟹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这是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炒米和焦蟹》啊。如果说这是美食的话，用汪老的话说，这是穷人的美食了。首先这篇里边啊，可能是汪老目前提到最多的一次，就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开头就有一句，说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穷亲戚、穷朋友上门的时候，给他弄一碗这个炒米送在手里边，是暖老温贫之具。他说这样的风气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不易领会的。我理解汪老说这话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感情外地人不容易领会啊，就是有穷朋友穷亲戚来到家里做客去热情的招待，我相信所有的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情。只不过用炒米去招待这种感情呢，可能还就是我们那儿比较独特的。其实汪老在文章里写的非常清楚了，炒米这种食物呢很廉价很方便，但是它是暖老温贫之具啊，它特别合适。我小时候家里经常还吃炒米，就如汪老所说的，家里边如果来了一些亲戚朋友啊，尤其是不是那种说特别重要的啊，比如说大老远来的，或者说特别尊贵的哈，那可能要弄点上档次的点心了。那就比如说就普通的七大姑八大姨、舅妈什么来了，哎，就很熟的那种，就没有必要太周章的那种。那一碗炒米泡水啊，放点糖在里边，就算是招待之物了啊。除了款待客人之外呢，就是小孩了啊，解馋用的。王老特地说的那个炒米坛子，我印象里边啊，那时候我们老家家家户户是有那个铁的饼干罐子的，一般都是上海饼干啊，黄油饼干什么的。然后那个饼干吃完了之后，那个能密封的圆的盖子的饼干盒子，一般就用来装炒米了，因为它能够隔绝空气嘛。你吃的时候把那个圆盖子撬开，然后手在里面抓一把就能解解馋了。至于后来说的那个炒米糖，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那是后来的事儿了。我记得我大一点的时候才开始有炒米糖，做法特别好玩，就是先把炒米，大家先带着糯米去把炒米炒开了，炒开了之后再把它放在一个方方的木头盒子里边，然后压紧了，在上面刷上糖啊，反复的压，最后再切块。哎呀，那刚做的方方的炒米糖特别的好吃，那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美味。而这个焦蟹呢，我是真没吃过哈，我倒是吃过锅巴，这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啊，就是那个锅底下那一层，尤其在农村那种大灶里边，煮完饭以后最后结一层锅巴，那锅巴是可以用来
直接吃也可以，做汤也行，做菜也行的。至于说椒蟹，这我只是在汪老的文章里才看到过，把那锅巴磨碎。

然后再用水冲调了，可以加点甜的或者咸的风味在里边，把它变成一碗啊可以喝的东西。这我没吃过，如果您吃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哈。但是不管是炒米啊、炒米糖还是焦蟹，就如汪老说的，它是穷人的美食，暖老温平之具。就有时候我看到书里边的一些美食的文字啊，有两种特别打动我，一种就是它是，真的是口腹之欲的美食哈、啊。本身就很鲜美，比如说汪老写的什么桂鱼啊、汪豆腐啊，那真的是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人家，你吃这个都是美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你可以说是困难时期啊，物资匮乏时期，甚至是苦难时期，人们吃的东西。然后我但凡看到书里有这样的描写的时候，都会怎么说呢？情感非常复杂。举个例子，比如说《平凡的世界》里边，刚开篇，大学生到了学校里边去，每天各种颜色的馒头，白面的、黄面的、黑面的，各种炒菜，有荤的、有素的，价格不一样。那最穷的孩子，他只能去吃那个黑馒头，最多炒素菜，有时候都没有炒素菜吃，怎么办呢？去打那个不要钱的汤，有时候甚至那个不要钱的汤都打完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等到别人都走了，把那个盛汤的那个大罐子给它倾斜了，倒下来，把那个最后那点残羹，真的是残羹冷炙了啊！那点残汤倒在碗里边，或者自来水就吃下去了。就这些食物啊，也特别会打动我。这不是说消费苦难啊，就人在这种时期会对食物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窝窝头也好，锅灰也好，烙饼也好，食物在这个时候对人的意义就完全改变了。你看完之后吧，最最浅显的感触也会是得珍惜眼下的美好的生活吧，珍惜嘴边的粮食吧，对吧？这是最最浅显的所得了。所以呢，借着这篇哈，这个炒米和焦蟹跟大家聊聊，就是我过往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当中吧，包括一些纪实文学当中以及新闻报道当中看过的一些特殊时期的那些食物。首先就是红薯，我们后面有一集会讲到土豆的。土豆那是其实是个洋玩意儿，洋芋，对吧？本土的那个红薯，其实在困难时期是人们的主要的口粮，而且尤其有一种食物就是红薯干儿啊。我们今天其实还在吃那个红薯干儿，它作为一种美味的小零食了。但是在特殊年代，四川、云南一带，尤其是四川人、重庆人，可能对于红薯是有特殊记忆的。红薯切成段儿晾干了以后，就是特殊时期的口粮，如果你想换个花样的话，把它磨成粉，做成甜糊糊，或者是菜糊糊，红薯粉锅吧。这是可能是属于云贵川一带的老一辈的人独有的记忆了。我怎么知道呢？我是看在小说里看到的。还有一种食物呢，叫麦麸，就是那个小麦的麦皮，这跟糠还不一样，糠是谷壳、谷子皮，麦麸呢是麦皮磨的粉。如果条件好的话呢，你加一点面粉在里边，增加它的粘度，可以做成饼。丰收的时节呢，那是猪啊狗吃的；但凡到了饥荒的年代，那就是人吃的了。我看过一部小说里写过，说在那个年代里边，这种麦麸饼啊，虽然口感很差，但是如果能吃一两块掺了面粉的麦麸饼，再喝上几碗稀饭的人，在他们当地就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还有一种我印象深刻的食物叫豆饼。这东西是油坊里边榨油的下脚料，那时候古法榨油嘛，用那种大锤子给它不停的压，不停的砸，最后砸剩下来那个豆渣给它包一包之后，成了一个圆饼。这东西也是丰年的时候是牲口吃的，那特殊年代的时候就是人吃的了。人吃的时候怎么把这个难吃的豆饼能够吃得下去呢？切碎了，泡，或者用油炒一炒，或者跟着点米弄成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边，能吃上豆饼干饭的也算是富裕人家了。这东西因为吃多了以后它不容易消化，肚子容易胀。有一部小说里写，那时候饿嘛，有一个饿极了的农民从生产队里边偷了一块豆饼，然后用刀把它剁碎了，他没给它泡开。正确的吃法是应该给它多泡一会儿，泡开了以后好消化，结果他没怎么泡就吃了，吃了之后把自己给撑死了。再有就是糠了，糠可能在江南一带吧，种谷物的地方会比较多，就是米壳子，粗的就是完整的稻壳，细一点的叫米油糠，里面有点碎米头。这种糠呢，加一点野菜做成粥啊，勉强还是能吃得下去的。那种粗糠就是完整的稻壳，哪怕你磨碎了，
你长期吃也是不行，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人能够适应的食物啊。但是在特殊年代里边，能有那个粗糠磨成粉，已经算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了。我爷爷小时候给我讲过，他是高邮人嘛，他小时候有段时间家乡闹水灾，全家人饿了好几天了，然后我爷爷的爸爸就去县城里边弄了一点糠回来，然后用担子挑回来的。我爷爷就在村口等着，看到他爸爸把那个糠给挑回来了，都等不及回家，跑过去抓了一把糠塞在嘴里边，说哎呀真是特别的好吃，觉得又香又甜。再有一个叫青麦仁，就是麦子转黄成熟的之前的那十几天里边，就那时候那麦仁已经很饱满了，但是那已经是农户啊在荒年间已经是最不行的时候，叫青黄不接的时候嘛，已经不够吃了，饿了好多天了，这时候就会摘一点青麦子回来。青麦子呢会有麦芒，怎么办呢，就是点上火把它这个麦芒一燎，麦穗变黑了，然后用手搓掉这个外皮，就可以吃那个青的麦仁了。青麦仁你今天呢其实也有吃的啊，把它磨成粉然后压成面条，有点发绿的那种，可以直接吃，凉拌蒸着炒着都能吃。但这个食物在特殊的年代里边，它就是青黄不接那个年代里人们救命的一种食物啊。再说两种国外的这个救命的食物吧，穷人的食物啊，一个是树皮面包，这个是在北欧一带啊，你别看挪威芬兰今天都是发达国家，他们也啊先前也荒过，他们那儿有一些像白杨树、罗纹树、桦树，内层的树皮勉强是能吃的啊，当地的挪威人、芬兰人把那个内层的树皮给它剥出来，磨成粉，加一点面粉，做成树皮面包，就直接吃是一般吃不下去的，好歹掺点面粉，这样子呢，做出来面包呢，它分量也能变大，好歹吃一个能顶饱啊，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们讲二战的时候啊，当时没有机会讲的一个食物啊，就是二战期间，当时也是在北欧啊，荷兰，别看今天这么发达啊。因为这个战争吧，整个荷兰闹饥荒，荷兰当时各地的农场储存了大量的郁金香的球茎，当时饿得不行了，荷兰政府决定说把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球茎拿出来当粮食赈灾。这个郁金香的球茎呢，把它皮给剥了，有点像个洋葱，它是有毒的啊，必须给它给蒸熟了，或者说烤熟了以后烤干了，再给它磨成粉，加点水加点盐给它和一和，然后再给它烤了。烤出来什么味道呢？据吃过的荷兰人说，像湿的木头屑子。但是后来荒诞的是啊，到了二战结束以后，金融起飞以后啊，荷兰的这个郁金香球茎在整个欧美世界曾经被炒作到天价，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个被金融炒作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啊，后来炒作东西就多了啊。当时一株郁金香的球茎在泡沫最疯狂的时候，跟一头荷兰奶牛的价格是一样的。你回过去想想，在饥荒年间荷兰人吃了那么多的郁金香球茎，所以这也是人世间一件很荒诞的事情啊。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8: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9: 汪曾祺，美食散文《泡茶馆》。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好像没有这个说法的，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呢是北京话，它的含义呢很难准确的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呢只能说是持续长久的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一样泡在里面，像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呢，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呢，就是长时间的在

鸡啊，桶里边的水咚咚作响，浓烟就直灌肺腑，顿时会觉得浑身通泰。这个吸烟筒是要有点功夫的，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用的粗得多，高呢齐桌面，吸完以后呢就得靠在桌腿边，吸的时候尤其需要底气充足。这家茶馆门前呢有一个小摊儿，卖酸角，不知道什么树上结的，形状呢有点像皂荚，非常酸，入口就会使人攒眉毛。还卖拐枣，这个也是树上结的，应该算是一种果子吧，有点像鸡爪子，一嘎啦一嘎啦的，有的地方呢就叫做鸡脚爪，味道很怪，像红糖，又有点像甘草。还卖泡梨，就是把糖梨呢泡在盐水里边，梨本味呢是酸甜的，昆明人呢却偏于盐水里边泡而食之，泡梨呢还是有梨香的，而梨肉非常的脆嫩。过了春节呢就会有人在门口卖葛根，葛根是药，我过去呢只在中药铺见过，切成四方的棋子块，是已经经过加工的了，原物是什么样子我是在昆明才见到的。这种东西呢可以当零食来吃，我也是在昆明才知道的。一节根手臂那么粗，横放在一块板上，外面包一块湿布，你给很少的钱，卖葛根呢就会操起有点像北京切那个涮羊肉的肉片那种薄刃长刀，切下薄薄的几片给你，雪白的，嚼起来有点像那个干瓤的那个生白薯片，而且有很重的药味。据说呢葛根能清火，联大的同学呢大概很少人吃过葛根，我呢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呢都要买一点来尝一尝的。大学二年级那一年呢，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呢经常是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候呢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一句话也不说。我这时候才开始学写作的，我最初的几篇小说呢就是在这家茶馆里边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边经常带有水浮莲的气味。回到文林街，文林街中正对着抚庸道，后来新开了一家茶馆。这家茶馆的特点呢，一是卖茶用玻璃杯，不用盖碗也不用壶，不卖清茶，卖绿茶和红茶，红茶的颜色像玫瑰，绿茶呢苦如猪胆，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是茶桌比较小，而且附有玻璃桌面，在这样的桌子上打桥牌呢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呢到这家茶馆来喝茶的大都是来打桥牌的。这茶馆呢实在是一个桥牌俱乐部，联大打桥牌的风气很盛啊，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每天到这里打桥牌，解放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员，是昆明的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学生运动搞得那样的热火朝天，他每天都只是很热衷的在打桥牌，谁也看不出来他和学生运动有什么关系。文林街的东头有一家茶馆，是一个广东人开的，字号呢就叫广发茶社。昆明的茶馆我记得字号的只有这一家，原因之一呢是我后来住在明墙巷，离广发很近，经常到这家去。原因之二呢是经常聚在这家茶馆里边呢有几个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的同学，这些人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玩世不恭。那个时候联大同学呢经常组织什么学会，我们这些对于掩护其然的学会呢微存嘲讽之意。有一天呢广发的茶友之一就说，哎，咱们这也是一个学会啊，广发学会，这本来是一句茶余的笑话，没想到呢广发的茶友之一解放之后在一次运动当中被整得不可开交，胡乱交代问题，说他曾经参加过广发学会，这下子惹了麻烦了，几次有人专程到北京来外调广发学会的问题，被调查的人呢心里想笑也笑不出来，因为来外调的政工人员态度非常严肃。广发茶馆代卖广东点心，所谓广东点心呢其实呢只是包了不同味道的甜馅儿的小小的酥饼，面上呢却一律贴了几片香菜叶子，这大概是这家的饼师特有的手艺。我在别处吃过广东点心，我就没见过面上贴有香菜叶子的，至少不是每块都贴。可能要问了，这泡茶馆对于联大学生有什么影响呢？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呢自然也是咸鱼不等的，但是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

0: 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从细节到悬念，
8: 留声机啊，你在那儿坐着，喝着陈年的普洱，然后仿佛时光真的能倒流了。茶馆文化其实在中国历史非常的悠久，最早的雏形应该是近代的茶摊。《广陵齐老传》里边记载说，晋元帝的时候有一个老母，每日独提一器皿，往事御旨，世人尽买，就当时就有人去卖茶了，而且是流动小贩的形式。这《广陵齐老传》说的就是这个扬州老人卖茶的事情了。扬州茶摊其实早些年很多，因为我的小学门口就有一个茶摊，当时卖1毛钱或者2毛钱一杯泡好的茉莉花茶。我对那个茶摊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人生第一次约会啊，就小学大概4-5年级，跟一个同学约好了周末说一起出去玩，然后约的地点呢就是在那个茶摊上见面，约好的是上午9点钟，结果等到下午4-5点那同学也没来，后来是说家里边好像临时有点事儿，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手表，我也不知道人家里电话，我就在那茶摊上等了一天，但是我不觉得枯燥，就跟那个老头还有他女儿一块守那个茶摊，人家也不赶我走，还给我

一杯茶水喝，当时印象特别深啊，生意还特别好，南来北往的过路人都会停下来花一毛钱或者两毛钱喝一杯茶。他那个茶呢有热茶，还有一些是放在那个凉水桶里边冰着的，夏天喝其实特别解渴。那个年代没有冰柜哈，路边上有人摆茶摊是一个特别解渴的需求，所以茶摊应该算是最早的茶馆了吧。什么时候开始说大家坐下来慢慢在那儿一边聊天一边喝呢？这得到唐朝了。随着唐朝的这种商业吧越来越发达了，唐朝的《封氏文件记》里边记载，开元年间很多的城市出现了开明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可能就是最早的自助茶饮店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市井文化空前兴盛，茶馆彻底繁荣了。《清明上河图》里边你看到各种各样的商业，里边就有好多家茶馆。《东京梦华录》记载呢，当时北宋时开封城内好多的茶馆，而宋代的茶馆呢，那时候还算是一个高消费的场所，都是有钱人来消费的，因为有精通茶艺的茶博士，茶馆里边还放了很多的鲜花绿植，还有人敲锣唱歌，上午开门一直营业到夜里边，可以在里边吃小吃，谈谈生意，包括亲友聚会。当时还非常流行斗茶，宋朝斗茶呢就是五六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参与，每个人自己带自己喜欢的茶，轮流来煎煮茶水，然后大家喝谁的茶最好。到了明清呢，茶馆更是成了这个娱乐消遣的首选地了，而且出现了一些私家茶寮，就这个地方是我个人叫会所啊，不是我的客人，不办卡的不能进来。清代的茶馆呢是茶客可以自己带茶叶，带着鸟笼进去喝茶，再买点小吃。到了清朝末年，茶馆作为平民的公共生活当中发挥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可以说是唯一的平民的公共空间了。所以在那个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里边看到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啊，这是清末明初时期最常见的这个场景了。晚清时期的茶馆呢有很多亮点哈，首先蒸馏水出现了啊，就是所谓的专业的泡茶水，这是你在家里边弄不了的，你只有到我这儿来用纯净水来泡出来的茶。再一个呢，出现了女子茶室，就是女招待，被称为叫茶花，不是茶花女啊，就是茶馆之花，茶花，哪家的女招待长得漂亮，哎，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就去那家去喝茶。到这个时期呢，茶馆已经变成了一个万能的结合户了，先是在里边听说书，听相声，听唱戏，后来呢出现了很多小吃啊，在里边能买到各种南北小吃，再后来呢打牌、斗蛐蛐、抽大烟，甚至赌钱，在茶馆里边都有可能出现。再往后一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比如说留声机出现了，好，茶馆里边开始放川戏，放京戏来吸引顾客。电影出来了，茶馆就变成电影放映室了。再后来有了电风扇，有了空调，但凡有了这些新玩意儿，茶馆一般都是立刻安装上，让茶客们先体验一下。于是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包括汪老的笔下，茶馆就成为了这个南来北往啊，人间百态的这么一个放映室了。而到今天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去感受这样的茶馆文化呢，有几个城市推荐一下。首先，如果你想体会那种最原汁原味的那种中国的老式的茶馆，成都。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朝末年，成都街巷一共有516条，茶馆有454家，也就是说，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所以保留下来的也最多。一直到今天，成都也是全中国茶馆最多的城市。不光成都啊，其实像乐山啊、绵阳茶馆也非常多。成都人流行一个谚语说，茶馆就是一个小成都，成都就是一个大茶馆。川派的茶馆你看那个造型啊，基本上都是竹子椅子、小方桌、盖碗、紫铜壶、老虎灶。茶馆的第一功能不是喝茶，而是摆龙门阵，就是在那儿跟朋友聊大天，跟成都的朋友约饭局，一般呢提前2-3个小时就可以碰面了。咱们先在附近的茶馆里边先聊一聊，喝点茶，然后再奔饭店。一边喝茶呢，一边还能理个头发、修个脚、嗑瓜子儿，啊，还可以采个耳，向阳采耳啊，特别的惬意。所以成都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城市啊。有一年我正好去西北出差，那是一个挺苦的差事啊，不是说西北城市苦啊，吃的挺好。但是那个旅程特别的漫长，就每天坐车坐7-8个小时，给我颠的实在是吃不消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本来应该直接飞南京回来的，我后来就临时买了张机票，我就飞成都去了。我先去调理2天，在成都待了2天啊，就找了一个在文殊院附近吧，酒店楼下就有一个茶馆。哎呀，每天在那儿一坐，晒晒太阳，嗑瓜子，喝喝茶，感觉对人都是一种疗愈啊。

好，这是成都的茶馆。再一个，北京的茶馆，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馆》写的就是老裕泰啊，北京的一个大茶馆。北京的茶馆呢，很多是从戏院发展来的，就是说一开始这个地方是听戏的、说书的，然后才是喝茶的。所以到这儿来喝茶不重要，听书、看戏、下棋、遛鸟，这是京派的爷们儿上馆子的乐子。到了茶馆里边，一看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一个北京的老炮儿。老北京首先特别能侃，凡事也特别讲究，爱面子。茶具一律是用盖碗，第一个是卫生，第二个是保温，第三个是随喝随添水。茶碗一打开，拨一拨茶叶，喝的时候要稍微遮一下。一进了茶馆，举手投足之间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常客了，那叫一个地道。这是北京的茶馆。另外杭派茶馆，但是杭派茶馆呢，推荐大家不一定去杭州，上海反倒很多啊。杭州现在很多茶馆里边那个价格确实是很吓人啊，一杯龙井敢要你好几百，当然也不是都这样啊，又便宜的啊。上海很多的茶馆其实是杭派茶馆，上海人呢管去茶馆叫孵茶馆，就是孵鸡蛋，孵蛋那个孵啊。你看我们现在都流行用孵化啊，但人家是孵茶，这也得是老上海老克朗这种依托茶馆来孵化清闲的心境。我们江苏两个地方的茶馆值得推荐一下，一个是苏州的茶馆，就是丰子恺漫画那种啊，里边提着鸟笼戴一个小帽的茶客啊，悠闲自如，吃点点心，听听苏州评弹，吃点甜甜糯糯的东西，喝点香香甜甜的茶啊，这是苏州的茶馆。扬州的茶馆，扬州有很多的茶社啊，富春茶社、野春茶社，但是茶社呢一般也不是喝茶的，有茶哈，这可能很多朋友也忽略了啊。去扬州吃早茶的时候其实可以来杯茶的，解腻的。扬州的茶社茶馆现在很多都是早点铺子，但是不妨碍您去喝茶。尤其呢现在有一些这个茶社啊，比如说屈原茶社，它基本上也恢复了那个茶社本来的功能了，就是里边也开始唱唱评弹了，也开始唱唱洋剧了，除了吃包子吃点心之外，你也可以在里边喝喝茶啊，听听戏。扬州人讲究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喝茶，晚上泡澡。南京的茶馆呢，其实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很盛的。你说这个夫子庙最初就是茶馆和酒楼林立的地方，《儒林外史》里边记载说，当时的南京啊，那时候是金陵，大大小小酒楼六七百座，茶社一千多家，所谓叫处处桥头见茶肆，条条小街有茶馆。而且南京的茶馆呢，很多是设在一些景区里边的，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中山陵里边都有茶馆。您现在呢留意去找一找，还能找着一些，就一边看风景一边喝茶。最后一个啊，是也是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粤派茶楼啊，茶餐厅。其实茶楼跟茶餐厅还不太一样，茶餐厅这个呢我们看港剧里边看的比较多啊，其实是粤派文化的一种。但是你说茶楼跟茶餐厅呢稍有区别，广东茶馆的雏形是清代的二里馆，最初的功能呢是休闲和餐饮。传统的粤派茶楼呢要属粤剧茶楼，这是广州人的日常，就是一壶普洱茶加一盅两件，再捧一叠报纸，听这个粤曲粤剧艺人在台上咿咿呀呀，闲散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所以这个是茶餐厅里没有的啊。咱们要去茶餐厅里边，那基本上就是点点什么蒸排骨啊、蒸鸡爪啊，弄个流沙包、菠萝包吃吃，喝个奶茶就走了。但是广式的茶楼，那是要一大早去，在里边至少要泡半天。你能看到好多的老广东坐在里边看厚厚的一沓报纸，聊天听戏吃早点喝茶，这是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很多老广东人一大早见面了，雷桑回冰斗啊啊，去交水费啦，哦你跟也送饮麦啊，就去哪里啊啊，我去交水费啦，那你今天想喝点什么呀，交水费，这是很多老广东人的喝茶的暗语，只有老广东才听得懂其中的奥妙。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

0: 不虚此行。
1: 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4: 城市的心跳。
2: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5: 心里装着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心里装着宽容、善良、豁达和希望，美好就会如阳光般照亮内心，生命皆是温暖和光明。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在新的一周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6月份过一半了，今天是6月15号，新的一周星期一。周一早晨6点钟，谁起床啦？谁这个时候又在这么早的时候打开广播收听我们的一束阳光节目，开始我们今天一天的忙碌啊，辛苦，或者是寻找幸福。今天6月15号，是不是高中生们还是在上学的路上？我问问很多高中家长们啊，咱们高中孩子们暑假什么时候开始啊？高一高二的孩子们，他们的暑假什么时候开始，也告诉我一声，这样我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早晨不会在车子里面锁定节目了，要换一种方式做节目啊。这个每次都要调研一下。这个我知道中小学好像是7月1号正式的放假，是不是？那么高中生呢？我省的高中生们今年的暑假是什么时候，他们的考试，他们的放假日期是怎么定的？是不是全省各地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跟阿树说一声，此时此刻来我们的互动当中发信息。方便的时候我们现在啊，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打开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都是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一束阳光直播的帖子就可以留言了。如果你是我们江苏广播官方 APP 大蓝鲸的用户的话，你在首页直接点击那个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在精灵之声找阿树的账号，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为什么是找精灵之声而非江苏交通广播网呢？因为我的另外一档节目早晨7点到9点在 FM997 精灵之声的早间播出。
3: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4: 早上好，我是阿树。
3: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4: 充好电了吗？
3: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我在问大家，高中生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暑假？我看到 NVS 发送信息啊，每天都可能是复制的吧？发信息这么不用心的吗？对吧？你说参与节目就是一个彼此问候互动，又不拿奖品。就是我，既然你在听节目的话，我问你们家高中生什么时候放假，你就不能说一声吗？他就永远都是阿树早上好，常熟送高中生。你是不是没在听节目？哎，你看 VEV 人家就很好，是盐城鸡蛋饼准时报道，说他是送初三的娃上学路上，明天就中考了，替孩子们加油。哎，我们在这里把最美好的祝福，最诚挚的祝福送给明天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希望他们跟高考的孩子们一样，金榜题名，考试顺利。其他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啊，你觉得来到大连

0: 环境 APP 的首页搜阿树参与节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到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然后搜索大蓝鲸也可以参与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嘛。很多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其实大家听节目也是偶然间听到，啊，然后说，哎，这个声音还挺有亲切感的，这个人是谁啊？阿树啊，每天早上陪我这个早起的上班路和上学路啊，挺好。加他一个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以防以后走丢是吧？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为你打开我的个人微信号，直接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加我的个人微信其实是惊喜连连的。可不是说只是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这么一项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包括像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宣传的袋子啊，7月24号，如果你正好说我要出去旅行，我要带孩子出去旅行，我要自己出去旅行，或者带父母出去旅行，我要去一趟欧洲中欧，我要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甚至是斯洛伐克，正好听到了阿树的宣传，哎，那我就跟他去吧。7月24号我们出发。那么这12天9晚，价格是20000出点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阿树全程陪伴，陪大家一起玩。那么你想要跟着阿树去旅行，不虚此行的话呢，你就先加我的个人微信，把这个行程的详细的情况要过来，把资料要过来，了解一下，然后抓紧时间报名，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最后几个名额。所以怎么加呢？啊，加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就可以跟我直接沟通上。你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去欧洲旅游的相关情况。芳芳是常熟的朋友，小一休是丽水的朋友，说南京周末中考啊，南京是这周末中考，还是说上周末已经考完了啊？那也是快了啊。NVS 说了，还不知道几时考试呢。所以高中高一高二放假什么时候放都没定是吗？就是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都没有具体日子呀，真的假的？我等一下，等一下我要问豆包了。问你们这些家长都不了解，问豆包，孩子们自己也不知道吗？来告诉我最新情况啊，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点开之后在一束阳光直播帖就可以直接留言了。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我刚刚问的问题是高中生们暑假什么时候开始，几号考试，几号放假。我请全省各地家里有高中生的家长们跟我说一说，高三肯定不用说了啊，现在都解放了是吧？也不一定，我感觉很多家庭如果家里真有高三的孩子的话，未必哦。高考结束之后一场消费狂欢就开始了，线下手机门店里面一下子挤满了刚刚考完的考生和家长。手机其实只是高三毕业生们的花销一部分，像毕业旅行啊、驾照啊、近视手术啊、同学聚会啊，很多家长就感慨说，熬过三年陪读，逃过青春期叛逆，最后栽在了高考结束这一刻。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花很多钱。更加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在不少毕业生的潜意识里滋生出一种极度扭曲的价值观，我苦读12年，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父母就必须无条件满足我的所有物质要求，这是我应得的报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高考分数变成了跟父母讨价还价的筹码，录取通知书变成了一张消费账单。可是当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我还是想对孩子们说一句实在的话，分数从来不是你跟父母博弈的筹码，上大学也不是一场等价交换的买卖，把亲情功利化，把求学商业化，最后困住的不是父母，而是你自己。杭州萧山一位妈妈曾经发帖说，女儿高考完啊，当晚就提出了三个要求：买一部苹果手机，一个人去西藏办健身卡。妈妈觉得这些年为了孩子没少花钱，光初高中补课费就掏了不少，女儿怎么就这么不能体谅父母呢？可要是不答应，孩子就又哭又闹，跟父母吵架，最后只能无奈妥协。再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事情，我表姐家的孩子当年高考一结束就去报考这个驾校啊，去学车，这个本来是好事，谁知道刚刚拿到驾照第二天，他就把父母叫到一块儿，说要买车，买那种50-60万的。表姐跟表姐夫都是普通工薪族，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10000多点，这些年供孩子读书学费、补课费、资料费一样没落下，家里还有老人要养。表姐几年没有买过一件像样的外套，表姐夫抽了10几年的烟，说借就借，就是为了省点钱。两口子跟孩子商量买个便宜点的行不行，10来万也有很多不错的选择。孩子当场就不高兴了，接下来几天不给好脸色，说话夹枪带棒，好像父母欠了他多大债似的。表姐两口子商量了一整夜，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雨林辛苦一整年攒下的血汗钱，正如网友所说，你只是高考结束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结束只是试卷被收走，家里的存款却从未因此增添一个零。去年高考成绩出来，一个男生分数超1本线，逼着做收银员的单亲妈妈买近7000块钱的手机。妈妈月薪3500，除去房租伙食学费根本剩不下钱。男孩理直气壮，我考600多分，辛苦3年，这点奖励你都不给。妈妈没答应，儿子不依不饶，在家摔东西，甚至唠狠话，说不买手机就不填志愿，不上大学。这样的孩子是来讨债的，他们把分数当筹码，把亲情当买卖，把索取当理所当然。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那些被标上价格的奖励，每一分都是父母的血汗钱。你在朋友圈晒新手机的时候，父母用的还是屏幕碎了的旧手机。你跟同学在 KTV 里面痛快花销的时候，父母正在为你下学期的学费加班到深夜。你到处旅游见世面的时候，父母可能好几年都舍不得买到一件新衣服。孩子，你真的觉得这样对吗？高考是你自己的人生大事，不是为爸妈完成任务。大学是你要上的，不是你爸妈要上的。你努力学习是为了自己的将来，不是为了父母他们的期待，然后跟他们讨价还价。高考结束了，接下来3个月的长假可能是孩子们人生当中最自由的一段日子。我想说，这个假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最不应该做的就是陷入消费陷阱，榨干父母的钱包。这个夏天到底该怎么过呢？8条建议非常简单，不一定全面，但是值得借鉴。1、提前研究志愿填报；2、打
一份暑假工；三、利用假期自我增值；四、规划大学四年方向；五、掌握一些实用的生活技能；六、养成一个运动习惯；七、亲手为父母做一顿饭；八、认真陪伴家人，珍惜最后这段长期相处的时光。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孩子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让孩子成为一个能感知爱、能给予爱的人。孩子们，高考结束了，人生才刚刚开始，你考了多少分，上了什么大学固然重要，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你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迎接崭新的生活。那些你现在哭着闹着也想要得到的东西，等你真正长大以后就会明白，他们其实都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最终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你有没有学会感恩？你有没有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这才是高考结束之后，你最该想明白的事。

0: 具体什么时候都还没有定，这说明其实学业非常的繁重，同时呢也很辛苦。希望这个暑假孩子们能够过得快乐一点，你要说轻松可能也没有多轻松，只要高考没结束，可能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压力很大的，但是我相信快乐是可以的，因为有些孩子天生乐天派，他可以让自己快乐，我觉得快乐是一种习惯，挺好的啊、哦！希望你们都能快乐，快乐的话可以跟阿叔出去玩，7月24号如果你方便可以跟我一起去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去走一走玩一玩。具体的行程呢，大家感兴趣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咯。静静说，阿树早上好，在昆山报道打卡，昆山此刻是雾蒙蒙的，在下着毛毛细雨。玲玲是来自扬州的朋友，说早上好，起床了，一边洗衣服一边听节目。5FC 也是送高二的孩子上学，是来自沭阳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家长们啊，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也别忘记好好的照顾自己。在我们节目当中前两天提到的那个黑枸杞原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争相购买，我觉得是对的，这也是我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每一天都一定会这个喝的一个保健饮品，黑枸杞原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很简单呀，黑枸杞原浆是真的好。你想啊，它对肝对肾，花青素之王，是维生素 C 的几百倍，对吧？你说这种花青素之王你每天都能保持喝的话，你的气色你的精神状态能差吗？包括调节免疫力，改善睡眠。黑枸杞原浆的好处其实不用在节目当中一一赘述，大家稍微懂点常识都知道。那么很多人说我泡枸杞跟喝黑枸杞原浆相比的话哪个好，那当然是直接变成原浆啊，就是喝下去更对身体好，对吧？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原料表很简单，就是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哦，所以值得信赖。而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销售，那个价格又是全网可以说是最低了。低到什么地步呢？最近在做活动啊，原来是10盒189。就是说将近3个月每天都能喝到黑枸杞原浆，才100多块钱，189。现在是你买10盒的话有那个20块钱的券啊，就是169块钱，将近3个月每天都能喝黑枸杞原浆，花下来一天才1-2块钱，不好吗？对不对？然后如果是20盒的话是328。如果说你说哎呀阿叔你讲的天花乱坠，我不相信我跟你一样真的有效果，我跟你说那你就买那个5盒的，5盒是5周的量，你试一试，99块钱，你喝完之后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常年复购，我都不用担心啊！真的，那个5盒，1盒里面是7袋啊，1盒是7袋，然后就是1天1袋，也就是说1盒是1周的量。我每天早晨起来空腹先喝，但是那个上面就是建议大家是晚上睡觉前喝啊，反正你们看吧，个人找个人的这个适合的方式。那个口感是淡淡的清甜，我觉得这样的黑枸杞原浆值得每一位朋友啊，如果还没有喝的话值得喝，因为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各种保养方式特别多啊，我觉得每天喝一袋1-2块钱花下来的这个黑枸杞原浆，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入手的啊。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这个链接，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和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在那个微信添加好友那个栏里面直接搜，就是直接添加一串字母就可以找到我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的字母 NANJINGASHU 就可以了。好的，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交广网。稍后7点到9点，阿树会为大家直播送上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在 FM997 金陵之声，我们稍后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风雨，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冯来宝时间，我们场外电话400-025-1818继续开通啊，有请出我们冯来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风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同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联系400-025-1818，随时保持沟通。那我们现在10

0: 好，神蜂胶液的试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有更多新朋友每天听节目，如果说你也想来试一试冯代宝蜂胶液，赶紧拨打400-025-1818。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依旧来听一听我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1: 这两天可能是吃了不合适的东西，胃肠不舒服，我妈妈让吃点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她一直在吃，觉得对胃肠有作用，是这样吗？
0: 哦，陈主任他说的是胃肠疾病，其实胃肠道疾病啊，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病，但是夏天我发现发病率特别高。
2: 嗯，
0: 就是有统计显示啊，说夏季的消化门诊，这个医院的消化门诊啊，胃肠道疾病大概增加30%。就比如说细菌性的食物中毒啊，还有痢疾啊，还有病毒性的肠炎啊，都是极为常见的。
2: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夏季的这个高温环境嘛，会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啊变慢。
0: 嗯，
2: 有部分的组织器官的活跃度啊也会下降，那我们胃肠也是这样的，工作效率啊它下降了，消化的速度不够快了，所以让很多人觉得吃饭就会没有胃口。
0: 对，
2: 哎，浑身乏力，精神不振，也就是说肠胃啊它也进入了一个低迷期。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苦夏，就住夏嘛，
0: 啊，
2: 很多人会有住夏吧，到夏天就吃不下饭，没劲，对吧？哎，这是同样的一个表现。那在胃肠功能减弱的情况下，那还不注意胡吃海喝，吃冷饮啊，贪凉吹空调啊，也不考虑肠胃的这个承受能力啊，那很容易就导致伤脾败胃，使得胃肠受到极度的一些刺激。俗话说病从口入，那我们夏天呢要保护好我们的胃肠道，预防消化道的疾病，必须培养一个良好卫生的饮食生活习惯，给我们的胃肠减压，不要再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了。
0: 是的，那除了要饮食有节，不要过食伤及脾胃，不贪凉，注意劳逸结合等等养胃的一些措施啊，同时也向大家推荐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养胃更养人。
2: 是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啊，它含有的这个多酚类的化合物啊，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也是不可多得的广谱抗菌的一个优良物质。那么同时它对幽门螺杆菌也是有抑制和杀灭作用的，但是呢它很温和，不会对有益菌啊产生不良的影响。
0: 嗯，
2: 都说啊蜂胶呢在我胃肠道是担任这个警察的这种角色的，它可以去消炎去杀菌嘛，但是呢它又可以很好的去保护有益菌。
0: 对，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不光是血管的清道夫，还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的作用，服用以后呢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种酸不能渗透的一个薄膜，在形成蜂胶膜之后呢即可发挥蜂胶的杀菌及保护修复黏膜的作用。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吃了以后胃很舒服啊，解痉啦，止痛啦，就是这个情况。
2: 嗯，
0: 那有位听众朋友也是询问啊，说他正在服用这种蜂胶液，为什么胃里热辣辣的感觉会比别人严重呢？
2: 哦，他服用了以后这个胃里面是热辣辣的。
0: 对，
2: 有些人呢他反馈啊说这个吃下去啊马上胃里热乎乎的，因为我们胶囊壁是特制的嘛，
0: 嗯，
2: 很容易就溶解了，
0: 嗯，
2: 溶解了以后蜂胶液出来马上接触到我们的黏膜，然后呢你这个就像相当于什么，你黏膜上有一些轻度的炎症，你看你做胃镜的时候就知道了，有红有白。
0: 对，
2: 白的时候是水肿，红的呢就是有炎症了，所以差不多10个人有9个半人去做胃镜的时候都可能有一些轻重不等的一些轻微的炎症。
0: 嗯，
2: 那我们的皮肤上有伤口的时候，你涂上红药水啊碘酒的时候你会有咽痛感，但是在我们的黏膜上呢它就会什么呢，就是一种刺痛热辣辣的这种感觉。但有人可能会说，那我他是说他比别人重，不知道他和什么样人去比较啊？有些人呢耐受性比较强，有这么一点点的咽痛啊热辣感他一阵儿就过去了，他不会持续存在，你多喝一口水他可能马上就缓解了。
0: 嗯，
2: 所以这个呢都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比较敏感的人呢，他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好烧啊，好烧得很难受，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了，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所以不用担心，你坚持吃个2-3天下来以后啊多喝一口水它很快就过去。
0: 嗯，
2: 如果你特别不能接受这种热辣辣的感觉的话呢，你也可以放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吃。
0: 哦，
2: 当然我们说能接受的话呢是空腹服用啊，利于它对黏膜的保护，还有呢利于吸收和利用，你吃得饱饱的，胃里面全是食糜，

0: 然后蜂胶液下去以后呢，就和这些搅拌在一块了，它接触不到我们的黏膜表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都是啊，在这个空腹的时候吃，
1: 嗯，
0: 会发挥更好的一些作用了。那么有些人可能有担心，我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个就告诉大家，你有这种热辣辣的反应，还是没有这个热辣辣反应，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嗯，
0: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对于一些刺激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不用特刻意去在意它。
1: 对，
0: 如果说你觉得确实不能够接受，你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分服。还有就是刚才我说了，可以在吃饭的过程中间吃，也可以呢，稍微多吃一口水呀、啊，它就可以缓解了。
1: 嗯，其实不少人因为受寒凉引发的种种胃部不适啊，服用蜂奶宝蜂胶液之后啊，胃里热乎乎，感觉会很舒服，跟别的产品完全不同。它虽然呢不是药，但日常坚持服用啊，它对胃黏膜一些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的防护都是有辅助作用的。如果节目之外您还想了解什么，不要忘了400-025-1818正在为您开通。好了，感谢您每天关注我们蜂奶宝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时间是清晨的6:31，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陪着你一起出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王丹刚才看了一场世界杯的小组赛，这场小组赛是荷兰2-2和日本踢平了，其中日本的第二个进球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分钟啊，所以荷兰和日本是2-2踢平。那么德国在此前的一场小组赛当中是7-1大胜库拉索，库拉索就是那个库拉索卢会的那个国家。好，那么世界杯我们将会继续关注。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我们亲爱的听众们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上个星期呢，就有人提醒说，父亲节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给父亲们安排一些礼物？那今天呢，第一波父亲节的礼物来了，就是老庙的，还有老凤祥的，可以给父亲们带着安安心的东西。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未来三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星期四开始雨多且密，那是不是梅雨季节开始了呢？我们再探再报。苏北城市今天多云的天气，20到30，南京今天阴天，22到29，苏南城市小雨转阴，22到29，苏中城市小雨，21到26。

0: 好，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为父亲节安排了合适的礼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日常价899的我们优惠之后只要149，日常价899的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66，还有就是老凤祥的足银手链标签价890，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259，在父亲节之前给父亲安排起来。另外呢，一些这个挂件其实女士是可以带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那么这个星期其实天气方面的一个热点是江苏歃后入梅啊。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旁边的浙江省已经在前天，也就是6月13号官宣入梅了。那咱们江苏常年的入梅时间一般是在6月19号。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星期四开始咱们江苏的雨开始密开始大了，那刚好是6月19号。此前气象部门有一个预测说，今年咱们江苏的入梅和出梅恐怕都要比常年偏晚，而高温日数就比较多。但是从目前来看，6月19号刚好江苏开始下雨，而且是下大雨，那属于江苏的梅姑娘目前恐怕还在路上。当然了，还有三天嘛。那一般来说，江南地区常年的入梅时间是6月9号，而长江中下游的时间是6月14号。为什么前期南方降雨是那么的频繁，但是今年梅雨季却姗姗来迟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台气象分析师的解答。
1: 常年六月上中旬，随着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出现北台，将会由江南南部、华南、北台来到江南、江淮等地哈，所以江南、江淮这一带的梅雨也将拉开序幕。通常副高的极限需要稳定在北纬20到25度之间，雨带才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维持哈。但是今年的情况很明显不一样，在今年六月上旬啊，在东北地区上空有一个庞大且稳定盘旋少动的冷涡系统啊，在它的持续盘旋之下，它不断的甩下冷空气南下，不仅出现了频繁雷阵雨，还有导致中东部很多地区啊都是明显非常凉爽的天气，而且啊在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背景之下啊，这个副高也是迟迟无法出现明显的一个北台，因此呢位置偏南之下就没有办法将水汽送达长江沿线，从而这个主雨带也是一直主要维持在比较偏南的位置哈，这个导致江南地区梅雨的一个明显的迟到。那另外呢，大的气候背景啊，目前正在往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状态去转变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副高也是容易偏弱偏南哈，也是导致了今年这种副高相对不强，冷涡相对偏强的一个局面。那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南海这个季风啊爆发也是明显的偏晚，它跟常年也是晚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哈。由于这个水汽的一个缺席偏少，也是使得这个副高的北台也是缺乏了一个动力。但是迟到并不意味着缺席，预计在六月中旬后期，从18号开始哈，副高将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北台啊，那届时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可能陆续进入梅雨季。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说完了这个梅雨的事情，我们需要再等一等，咱们江苏需要再等一等哈。那么来说一下中考的事儿，因为毕竟从今天开始，江苏有城市已经提前进入中考期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端午节之前的中考恐怕会让这个端午过得更好一点，有的城市刚好还卡在这个端午中间中考哈。好，那么高考落下帷幕，考生群体正在集中释放消费的需求啊。我们先来说完高考的这些孩子这个释放的事情哈。3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

0: 业旅行等领域迎来一大波的小高峰啊。昨天晚上这个奥体的这个谢霆锋演唱会啊，大部分我看都是高三的这些放假的孩子再去看啊，非常的热闹。好，关于这个高考的考生的现在的生活，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常州台记者以及淮安台记者的报道。
1: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高三毕业生赵哲浩：
2: 选择这部手机是因为这部手机的拍照技术，在高考考完之后，我将要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将要通过它去拍摄很多的美景，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来。
1: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淮安中网科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何英：
3: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1: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4: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了，肯定是一高考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1: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5: 要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过度用眼，来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它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1: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六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6: 就是相对小清新的海岛啊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种宽阔的大草原本身是放松心境的嘛，像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方向，包括我们的避暑山庄、北戴河连线，就是清凉避暑线也都出来了。
1: 旅行社介绍，暑期出游消费呈现明显升级趋势，精品小团、私密定制游渐成主流。业内人士预计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将迎来暑期游最高峰，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0: 好，来说中考了。那么高考落幕，江苏各地的中考已经是陆续开启，今天连云港的中考已经是开始了哈。那么连日来各地的景区也是陆续发布了专属优惠措施。你说啥，我还没考完呢你就让我去玩，哎呀，人总得有个盼望嘛。为中高考的考生送上诚意满满的毕业礼，来听一下。
1: 在南通狼山景区，不少高考结束的学生结伴前来游玩。南通中学学生顾继文介绍，高考结束，同学们相约放松一下。
2: 这次趁这个给高考生的这个福利，出来释放一下这个压力吧，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欣赏一下家乡的这些景色。
1: 即日起到八月底，考生凭借中高考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游览南通狼山、色园、君山、剑山等景区内的游船、咖啡等消费项目，也推出了专属优惠。南通武山公司市场经营部沈小晨：
3: 我们君山绿野树屋营地、色园蝴蝶湖木屋和狼性精神拓展基地，这些适合组织毕业聚会的场所，均对中高考学子实行半价优惠，吸引中高考考生放松身心。
1: 即日起到八月底，无锡文旅集团下辖的源头渚景区、惠山古镇、梨园、无锡动物园、梅园五大景区对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同时，面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无锡灵山景区也推出了暖心福利，备好了特色活动。灵山景区市场品牌部部长陈硕：
4: 免票时间一直延续到了8月31号。

0: 覆盖了整个暑假。我们今年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灵山博物馆暨永恒的交响云冈石窟特展，这个特展是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华呈现。
1: 全省各地景区正陆续端出免费优惠大餐，比如即日起到九月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六处小景点对应届高考生免费开放，即日起到八月底，南京栖霞山景区对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扬州瘦西湖、大明寺、个园等景区对中高考考生执行白天门票半价优惠，盐城中华麋鹿园景区、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免费开放等等。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说完了这个高考，说完了中考，我们又来到毕业季、就业季了。如今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之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这个东西这两年很火哈。那不少企业呢甚至把这个 MBTI 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啊，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儿过分了？那么这份作为招聘参考的人格说明书过分吗？它靠谱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做几十到一百多道测试题就能够描绘出你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这就是 MBTI。 它将人按照四个维度划分成为16种类型，最终用四个字母定义一个人， I 或 E 区分精力来源，看你是乐于独处还是善于社交， S或 N 区分认知的偏好，考察一个人是更注重细节还是更依靠直觉，还有考察做判断时更重视逻辑原则还是价值感受的 T 或 F， 以及善于计划还是比较随性的 J 或 P。 那么四个字母拼在一起就形成了 MBTI 所谓的人格类型代码。在互联网上每一种字母组合都有固定的人设， ENFP 是快乐小狗、热情洋溢的社牛，INFP 是小蝴蝶，敏感细腻，艺术天赋高， INTP 则是偏爱钻研思辨，是大众口中典型的科学家型人格。那么这些字母标签啊，深深地影响着当下的年轻人。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当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的信度和效率都存在着争议。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的结果稳不稳定。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到 76% 的参与者在5周之后再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啊就在于 MBTI 它是把人塞进一个个孤立的人格盒子里面，将人格简单的区分成各种对立的类别。现代人格心理学通常认为人格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状态，现实中很少有人100%的内向或100%的外向。一旦你的分数刚好卡在了分界点，几道题的选择差异就足以让人最终的人格类型发生改变。除了信度堪忧啊， MBTI 的效度也就是准确性同样不足。现有研究证据并不支持用 MBTI 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者是团队的表现，连 MBTI 的官方都明确的警告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有多个广泛运用的人格测量工具，主要包括大五人格量表、迷你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以及中国人个性测量表等等。这些量表是用分数直观地体现每一项性格特质的强弱，它更像是测量身高，给出分数在比较大众的平均值，它不会把人硬性地划分成为字母，而是提供一份细致的人格地图，标注你在不同性格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全方位地去勾勒出完整的人格轮廓。不过啊，说到底，再科学的心理量表也是在统计模型和群体数据的基础上对个体特征做出的有限估计。人是复杂而独特的，请相信你自己，别让任何量表替你决定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有一个提醒哈，就是我们一边在直播着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能量，一边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还给听众顺时的、顺势的安排很多生活的好物。那由于这个星期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听众说，父亲节总想给父亲或者是家里的那位送一点什么好的礼物。今天的3号链接目前正在热卖当中，大家都在抢。我们目前3号链接

0: 街，由于它的价格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进了30单。那现在呢，10单已经出去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老凤祥的足银，也就是999银。它的银呢是一个转经筒，还有一个是貔貅，足银的很大的存在感。另外呢，它的两种石头，一种是虎鲸石，另外一种是黑曜石。我们知道，男士大部分这个上了年纪以后是喜欢黑金这个颜色的，刚好是一条黑金手链，貔貅足银手链，它的标签价是890块钱，而我们直播间到手价今天价格不低，可是大家都在抢，目前只剩下20条，直播间到手价只要259，带礼盒带它的标签价，你送礼是最好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号链接直接冲。
1: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0: 好，说到这个父亲节，那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就首先过一下端午节。浙江嘉兴是全国粽子的核心产地，峰值日均出产粽子近20万只。那么今年呢，主打低脂健康的鳗鱼粽就成为了新的卖点。夏季蚊虫活跃，不少人担心，经过多年的化学药物的持续消杀，以白蚊、伊蚊为代表的花蚊子是否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刘慧介绍，大家常说的耐药性在专业领域其实被称为抗药性。自然界中的蚊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杀虫剂，在这个过程中，蚊虫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南京不同地区或者场所的白蚊、伊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种类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抗药性也存在差异。刘慧，
3: 抗药性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蚊虫个体之间存在天然差异，其中总会有一些抗性相对较强的个体。在我们平时使用化学杀虫剂杀灭蚊子的过程中，蚊子种群中相对敏感的个体会被杀死，而抗性较强的少量个体可能存活下来，这些个体繁殖产生的后代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更强的抗药性。
2: 刘慧介绍，蚊子的抗药本质上是蚊虫种群面对杀虫剂选择压力时的一种自我适应的现象。不少听众担心蚊子已经有抗药性了，现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是不是就不管用了呢？刘慧表示，大家不必过度担忧。
3: 虽然部分蚊子已经产生一定抗药性，但它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和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并非对所有杀虫剂都具有超强抗性。目前市面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热蚊香液等产品对蚊子基本都仍然有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市民应尽量选择正规产品。
2: 针对日常防护，刘慧给出了3条实用的建议。首先，从源头控制蚊虫最为关键。蚊子的滋生离不开积水，清理积水比使用杀虫剂更管用。其次，选择物理防蚊方式，纱门、纱窗等物理屏障可以有效阻止蚊子进入室内，蚊帐则能够保护睡眠时免受叮咬。最后，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好，提醒大家，这个暑假新疆依旧是大家最关心的目的地。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上市面上超有性价比的南疆环线。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旅行社为你设计好的，请你拨打400-007-1011进行咨询。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江苏传媒学校目前这个大专文凭和中专文凭的班都在招收，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
1: 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

0: 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六月底前，常州公交将实现2大便民服务全覆盖，常州市区除金坛所有公交线路实行响应式停靠服务，乘客按零或口头告知即可下车，无人上下车时车辆直奔下一站。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唱，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We know everything。2026年的6月15号，今天是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这个星期我们非常的充实，因为这个星期有端午节，还有星期天的父亲节。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那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每天早晨6点半开始，都为我们亲爱的

0: 众朋友们安排超高性价比、超低出错选择的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我们是为星期天的父亲节应听众要求上了老凤祥的一些手链和老庙的一些手链，其中三号链接今天早晨正在爆卖当中，它是老凤祥的貔貅转金筒的999足银手链，那个貔貅和转金筒非常有存在感，而黑玛瑙和虎晶石点缀其中，又是足足的那种沉稳的感觉，所以父亲应该非常喜欢。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这个貔貅转金筒 K 金手链标签价是890，这个标签就放在这个送给你的盒子里，而今天现在你能得到的价钱是259，得到这条手链。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提单阶段。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好，这周的天气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未来三天咱们江苏全省还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雨比较少，明天好像是有一场雷阵雨，但是隔壁的浙江已经是进入梅雨季了，咱们江苏啥时候进入梅雨季？星期四开始雨多且密，是不是梅雨季来了呢？再探再报。苏北城市今天多云为主，20到30，南京今天非常舒适，阴天为主，22到29，出去散散步吧。苏南城市小雨转阴，22到29，苏中城市也有点小雨，21到26啊，只有26度啊。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江苏的中考非常的散装哈，每一个城市的中考开始的时间都不一样。今年这个江苏有地方中考是刚好在端午节期间，爸爸妈妈们要辛苦了。那昨天其实连云港的中考已经开考了，它就是拉开了2026年咱们江苏13市的中考的序幕。那江苏各地各部门都在做好考点的周围的保障工作，为中考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沈阳的报道。
2: 早上7点多，在连云港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点里，工作人员贴心地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考试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办公室主任赵淑丽：
3: 今天我们早上6点半到岗，在辖区新海实验中学和海宁中学两个考点门口设置城暖驿站，大队应急车辆全程待命，队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制止发传单、占道摆摊，规范非机动车摆放，保障考场周边安静有序。
2: 在新海实验中学附近设立的中考爱心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提前筹备，在服务点配齐矿泉水、扇子、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及铅笔、橡皮、尺子、涂卡笔等应急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4: 本来以为在外面等待比较辛苦，没想到这个我们社区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地方坐。
5: 祝愿我们全体考生可以战鼓擂鸣，一往无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记者了解到，从14号起，我省各地中考陆续开考，除了连云港外，泰州、淮安中考时间为6月15号到17号，无锡、南通、扬州、盐城为6月16号到18号，镇江、苏州为6月17号到19号，徐州、常州6月18到20号，南京为6月20号到21号，宿迁为6月20号到22号。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说完了中考，我们说一下高招哈。2026的高招正在进行时，盘点各校招生亮点，发现伴随着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显著增加，而与此同时，紧跟着行业风口，大批的新专业在今年亮相，也是给考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听一下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

0: 硬核科技成果直观展示，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考生家长
1: 确实能了解到，就是最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数据和信息，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踏实。今天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我拿了一下，可能我就比较心里有底的。
0: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招咨询会暨无人机具身智能专题展同样吸引了众多考生及家长入校参加。来自南通的考生陈其成说，
2: 我以前一直就觉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今天一来的话发现整个学校的氛围确实就是一种勤学善思努力向上的一种奋进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0: 今年高招，江苏高校积极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战略，多校新增招生计划，例如今年南京大学扩招300人，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新本科专业。南京农业大学扩招500人，重点向新兴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倾斜。中国矿业大学扩招130人，新增名额主要向国家急需领域如新能源、深地工程、人工智能等方向倾斜。此外，新设立的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扩招130人，总体招生规模为5140人。同时，在志愿保证、专业设置、拔尖培养等9大方面提档升级，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保志愿零调剂政策，新增具身智能、数字经济等4个本科专业等。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介绍，
3: 今年南航也获批了全国首批的9所高校之一的具身智能专业。同时呢，我们对航空航天类，包括我们的智能飞行技术，我们这类的专业都持续加大了计划的投放。今年的南航一个重磅推出的就是我们的总师定制班，跟我们的航天科工集团和航空工业集团联合培养，造就我们的未来总师。
0: 面对琳琅满目的新专业、热门专业，该不该把它列为首选？招生专家提醒，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差异可能很大，而同一所学校里不同名称的专业课程却可能有60%相似。比如人工智能虽火，但同组内的计算机、电气等传统专业也能打下同样扎实的基础。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2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关于平行志愿的投档逻辑，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做了进一步解释。
4: 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把江苏的所有的考生从高到低排一个队，只要他前面，我在江苏比如说300个计划，到你就这300个计划还没有人选完，你就能进档南航了。
5: 首先是排名进档的问题，我调配专业计划满足第一志愿。
0: 以上招生计划及政策均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及各高校官方最终公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最新信息。
6: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8: 好，我们来说一下交通方面。今年4月份，江苏省治理交通拥堵专项行动方案出台了，从公共交通、路网结构、停车服务、交通管理等多方面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一个多月下来，老的堵点有没有得到有效的疏通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江苏台记者的走访调查。
9: 这里是无锡江海快速路洛城大道的下匝道，作为连接 S-342 与江海西路洛城大道地面交叉口的一个重要出口啊。由于下匝道通行能力与高流量的不匹配，容易造成车辆积压。
10: 城市快速路如同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匝道便是连通主干与支路的重要关节，关节不畅，整条路网的循环运转都会受到影响。可传统的拓宽车道、新增匝道等工程手段不仅成本高，施工期间更会加重拥堵，怎么办呢？
11: 我们进行测算了以后，可以改造成两车道，然后对它标线进行重新的施化，把这个导流线缩小，然后对主线的导时间进行改造。通过我们的改造和动态管理，增加了我们30%-50%的通行效率，对这个早晚高峰有很大缓解。
10: 疏通道路通行瓶颈之余，盘活泊位资源，管好静态停车也不可或缺。
12: 我现在是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总院的南门，现在是上午的10点左右，本来应该是车辆进出医院的高峰时段。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医院的门口以及周边的路段呢，车辆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并没有出现长时间长路段的一个拥堵情况。
10: 苏大附医院是苏州市区门急诊量最大的医院，机动车日均到发量约9200辆次。整治前停车难造成了医院周边道路严重拥堵。苏州市交通拥堵治理工作专班统一调度，将附近一处停车场划为医院使用，协调职工车位外迁，同时在地下车库、连廊通道等位置加上清晰的引导标志，有序疏导社会车辆进出。
13: 停车共享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停车资源不够的一个问题。因为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以及对接，整个区域的交通拥堵指数就是平均下降了10%，早晨就是极端大流量的时候，拥堵指数已经下降了近一半。
10: 治标更要治本，做强公共交通，引导绿色出行，才能从源头治堵。在盐城，点呼公交正在改变市民出行的习惯。
14: 我们随时可以下单，他车子呢来的也很快，如果这个车上没有其他乘客的话，我就是很快的可以直达目的地。
10: 点呼公交支持线上电话多渠道预约，可按需发车就近接乘，大幅缩短候车时长，搭配1-2元的普惠低价，既补齐公交服务盲区，又解决了传统公交空驶等车久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基于交通部门研发的车辆智能集约调度模块。
15: 我们是以公交站点为核心来进行需求式的这种响应的一种运输方式，它基于系统的大数据的一个运算。4月份我们研发成功以后，公交车辆我的整个配备比过去的线路配备我减少了27%，我的运营里程减少了60%，这个减少的实际上都是过去的无效里程。另外我的客流是增长了30%。
10: 治堵是全域统筹的系统工程，要打破区域壁垒，多方协作。全省已组建由17个省级部门共同参与的省治理交通拥堵工作专班，13个社区市也已完成治堵协调机制搭建，通过靶向发力攻难点，取得了一系列治堵成效。目前全省首批543个拥堵治理项目已顺利完成222个，其中100个点位还作为督导帮扶重点，动态监测，确保治理工作落地见效。
16: 我们要推进一点一策的这个实施的这个举措，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制度的示范的样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用心用情办好这项民生实事，提升交通运行的效率和服务的品质，提高人民群众出行的满意度。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8: 江苏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强化低空经济创新应用，其中包括一张覆盖全省高速路网的立体智慧感知网正在加速织就。它怎么感知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17: 以往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往往依赖人工视频巡检和电话通报。而现在，在江苏高速的调度指挥中心，这一状况正在被颠覆。在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任何异常都逃不过这套名为 AI 平方的视频监测系统的眼睛。江苏省调度指挥中心管理员江州向记者介绍，通过接入超7500路具备 AI 分析能力的摄像头，这套 AI 视频监测系统可覆盖约2000公里的路段，通过看清细节与理解场景的深度融合，实现车辆异常停驶、路面抛洒物、行人闯入等事件的秒级识别。当 AI 智慧中枢确认了交通异常事件后，事件地点、现场截图或视频都会在秒级内同步推送至交管、交通执法、营运单位三方，经核实即可通过平台将警情转化为处置指令，快速流转至最近的救援力量。江州，
18: 有了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17: 如果说 AI 平方是固定在高处的千里眼，那么现在江苏高速的上空还多了一群灵活的电子哨兵。为了解决传统路面巡检看不见、够不着、赶不上的痛点，江苏交控所属航产集团将 AI 与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了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体系。在泰州大桥

0: 的相关的任务，进行现场的处置，包括现场的拍照取证、车牌号的提取，还有相应人员的一个提醒、告知、喊话，比如我们无人机在后方的一个警戒和处置，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恢复我们的正常的自动航线。
1: 据介绍，通过 AI 加无人机的组合，这套体系已实现高速道路盲区盲点 90% 全覆盖，应急响应效率提升 40%， 空中力量比地面巡检平均早7分钟抵达现场处置，路段堵点疏通效率提升约 12%。在养护管理领域，泰州大桥养护大队大队长范吉也向记者展示了 AI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2: 桥梁结构大部分都是混凝土的，混凝土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收缩裂缝啊，基本上都是小于0.5毫米、0.2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通过人眼判别，你除非非常底精的检查，并且要通过一些裂缝检测仪才能去观测到。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它的图像识别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到。现在我们通过无人机，可以在一天之内很快速的将大桥所有的构件全部进行扫描，然后再进行后期的一些数据的处理，这样的效率是远远大于过去的这种传统巡检。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你知道吗？现在医生点击一下子就能够同步筛查70多种疾病，并且自动生成报告。说那太厉害了，这哪都出现了。AI 辅助系统已经在上海的多家医院推广应用。我们来听一下。
5: 上海市民李先生近来反复胸闷，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这里每天接诊近4000人。他在候诊区用手机填完病情，走进诊室时，完整病史已自动生成在医生屏幕上。
6: 我刚才就诊的过程到诊室，然后也非常快，然后这样医生我感觉就比跟以前我带家人或看病的时候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询问或跟我解释一些病情相关的一些内容。
7: 有了这个模型的话，我们跟患者对话这个时间其实就已经大大节省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可以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在他的一个诊断和进一步的处理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说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
5: 同一家医院的放射科，一张 CT 不再只看一个问题，借助 AI 系统，医生点击一次就能同步筛查70多种疾病，自动生成报告，还能与历史影像逐层比对。
8: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和上一次的这个胸部 CT 影像同层进行比对，并且把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都找出来并且标记，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医生工作上面的这个时间上的浪费，可以把我们的报告时间缩短33%。
9: 目前我们这个胸部 CT 扫多查的报告智能体能已经落地了全国30多家医院，目前累计呢已经帮助我们医生书写了上万例的这个报告，诊断的时间呢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5: 手术刀差1毫米，可能就是2种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肝外科引入 AI 导航后，血管走向、肿瘤位置三维呈现，原本靠经验临场判断的关键步骤，如今在开刀前就已规划完成。
10: 手术当中我们利用术中的导航，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去符合这样一个曲面的切面去进行肝脏的切除，特别是对这个巨大肿瘤或者是左肝右肝都有多发肿瘤的情况下，给到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策略的引导。
11: 工程师前置工程师就在医院的在医生的身边，发现问题大家同题共答，完成这个临床的问题，变成提升我们诊疗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关注一下我们更多的生活的这个场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星期五是2026的端午节，而这个星期天是2026的父亲节。端午节连着父亲节，我们的很多听众都强烈的要求我们给父亲节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一些好物。我们今天的3号链接是给大家安排的是著名品牌老凤祥的999足银，他用这个足银999足银雕刻2个东西，第一个是貔貅，第二个是转金筒。那么还加了2种非常适合父亲的年龄的黑玛瑙以及虎鲸石，大概每一种都有6-7颗的样子。那么这样的一个手串的标签价890，我们直播间到手价目前259，最后10单我们给大家上到了3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0: 好，说到这个生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其中刷单返利诈骗是发案最高的，我们来听一下。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十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随着我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赌诈园区，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但是也要看到，电诈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
2: 第一个特点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第二个特点是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聊天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这类软件的目的就是避免被狱警发现。
1: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自己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被害人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
5: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6: at 所有人。
0: 端午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那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餐依然在热卖当中。燕之屋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平时这两套礼盒溯源价真不低。那么我们今天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只要49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首页对话框，输入499就可以进入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了。南京南部新城现在越来越有名，大家都知道北欧的绿色智慧注入到城市激励，优质的国际资源加速落地，而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在此设立，还有就是跟我们生活更加相关的全民健身中心已经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还有直通小区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那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一起更多的了解南京南部新城。交广官微带来的是卡诗洗发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到500，现价2瓶299。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就可以下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号链接给父亲节安排了非常重磅的礼物，标签价890，直播间到手价只要259，目前只剩下最后3条，3号链接，老凤祥品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7: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7: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车多通行拥挤，那么集中在顶山立交到普斯立交之间。免费过江通道往市区方向现在都是有缓行和排队，其中江青洲大桥通行时间最长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快速内环中新庄立交桥面往玄武湖隧道方向，先前是有车辆碰擦事故导致后方车辆积压较多，目前分别延伸到红山路隧道和玄武大道上，预计等待时间超过了15分钟，请有条件的车辆呢提前绕行。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现在都是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整体快速内环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地面主干道目前中山东路在中山门路口往新街口方向车辆排队积压，延伸到了卫岗隧道内。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距离已经超过了4公里，预计通行20分钟，也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端午放假时间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3天，通行收费公路需要正常缴纳通行费。与去年端午相比，南京新通车一座过江通道和一条高速公路，新升为大桥于2025年11月26号建成通车。 G3611 宁滁高速江苏段于2026年2月13号建成通车，给大家出行带来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4: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时间是清晨的7:33，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端午节，而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迎来父亲节。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陪着你在交通广播网，在每天的调频101.1，6:30到8:00一起出发。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每天也是同步，也就是6:30到8:00给你安排高性价比的应时好物。像今天的应时好物3号链接，我们卖出去了足足29条老凤祥足银手链，它包括6-7个黑马

0: 脑，再加六七个虎晶石，再加一个纯银的貔貅，再加一哦，不是足银，不是纯银，还是足银，足银的貔貅和足银的转金筒镶上 K 金。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三号链接，标签价890，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我们给父亲节送的礼物是259。三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5G气象站，
2: 电信5G气象站。
0: 未来三天，江苏全省是多云到阴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星期四开始雨多且密，是不是梅雨季节来到了呢？毕竟旁边的浙江已经是入梅了，我们再探再报。苏北城市今天多云，20到30，南京以阴天为主，22到29。苏南和苏中早晨有部分城市下雨了，温度苏南是22到29，苏中非常凉快，21到26。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5G手机，
2: 电信5G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2: 交广早班车，
1: 记者最关注。
0: 时间是清晨的7:35，我们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而王丹今天要来连线一下我们交广网的记者杨林。杨林将会给我们带来近日铁路南京站出台的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方面的情况。来连线杨林。杨林你早。
3: 王丹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呢是6月18号到22号，一共是5天。那在这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35.9万人次，较2025年的同期是增长了9.56%。其中南京站发送43.7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9.13%。南京南站是发送旅客121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9.81%。那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在高考之后和中考日期重叠，除了常规的旅游、探亲、学生往返等基础的客流之外，比如周边举办的展会、苏超的赛事演出也将推动客流的增长。客流的流向以沪宁、连镇、宁启、蚌埠、徐州、合肥等管内的短途客流为主，客流高峰日呢是在6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42.7万人次。那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之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南京南站83对，南京站21.5对。其中增开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京寨、阜阳、合肥、安庆、南通、盐城、赣榆等地的始发临客45列。那6月18号、21号的夜间到次日的凌晨，南京南站呢还将开行夜间高铁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那铁路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端午期间动态开行的列车比较多，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铁路12306官方的网站，乘车当天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和进站安检预留充足的时间。同时请看清楚购票信息上的乘车站，以免跑错车站，耽误您的出行。王丹。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杨林的提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更多的资讯为你带到。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库拉索就是库拉索芦荟的那个库拉索。而小组赛 F 组比赛，荷兰2-2战平日本，日本队的第二个进球是在下半场的89分钟。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队，我们共同关注世界杯。而在世界杯这场全球体育盛事当中，一批低调但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到赛事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涵盖了比赛用球的核心部件、场馆以及配套设施，还有就是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南通台记者、海门台记者以及

0: 江阴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不仅由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为官方比赛用球提供核心内胆，南通海门也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下克体育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支的订单量。南通下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2: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6道品检，四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1: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下克体育所在的海门渝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十余家，其中归上企业四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高桥体育承接。乘着世界杯的东风，公司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南通高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
3: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10%是供给下克，其余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1: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中车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生产的竖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亨通集团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市红柳集团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品类唯一授权的企业，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9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俊：
4: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1000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而对球迷而言，最大的悬念莫过于哪支球队能够捧起2026第23届世界杯的大力神杯。而对于全球品牌和赞助商来说，他们同时还关心的是另一场无形的比拼，啥？就是谁才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具价值的球员。美国福布斯杂志五月份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美国福布斯杂志五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排行榜，榜单的前20位中共有5位是足球运动员。从41岁的葡萄牙传奇球星 C 罗到25岁的挪威新生代球星哈兰德，这些顶级足球运动员的财富从何而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读。职业球员的收入主要分为场上收入与场外收入两大部分。场上收入主要是俱乐部发放的薪资和赛事奖金，除固定的底薪外，球员的每一次首发、每一粒进球、每一座冠军奖杯等，都可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奖励。场外收入则构成了超级巨星的核心财富基本盘，涵盖商业代言、个人品牌运营、社交媒体价值、个人投资等多个维度。对于站在足坛金字塔的顶级球星来说，他们的商业价值早已远超赛场上90分钟的竞技表现，而世界杯正是他们向品牌方展示自身商业价值的最佳舞台。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今年41岁的他开启了个人第6次的世界杯征程， 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截至今年5月

0: 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榜首。自 C 罗2022年底离开英超转投沙特职业联赛以来，他的场内收入大幅提升，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主要来自他与沙特利雅得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平均每天的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了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除了与耐克达成的终身代言合同以外 ，C 罗依托自有品牌涉足服装、香水、酒店、健身休闲等多个领域。今年二月，他持续拓展商业版图，收购了西乙阿尔梅里亚俱乐部25%的股份。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即将年满39岁的他，既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依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 Apple TV 等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他与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实际合同价值大幅提升。赛场外，梅西与阿迪达斯、百事、万事达卡等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饮品以及酒店品牌。今年四月，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他的商业版图多元且稳健。作为后梅西、C 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约7000万美元来自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合同，约2500万美元来自迪奥、耐克、宇舶表等品牌的商业代言。在拓展商业版图方面，姆巴佩持有一家德国消费电子品牌超过10%的股份，还通过旗下基金投资了帆船队和二手腕表交易平台。8年前的姆巴佩曾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惊艳世界，可如今正深陷职业生涯的瓶颈。在俱乐部层面连续2年四大皆空后，姆巴佩此番出征世界杯的状态与心态都备受瞩目，本届赛事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与背负沉重压力的姆巴佩不同，挪威球星哈兰德可以怀揣轻松愉悦的心态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现年25岁的哈兰德是当前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他个人在一年中的总收入达到了80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五名，其中约60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在场外，哈兰德同样备受品牌青睐，他手握耐克、百年灵等多个品牌的代言。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新生代力量18岁的西班牙队新星亚马尔。据统计，来自西甲巴塞罗那队的亚马尔年度总收入达到了4300万美元，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与巴萨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其余1000万美元为场外商业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阿迪达斯为其送上了一份长期的大额代言合约，众多其他商业赞助商也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过往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赛场的表现，而如今个人影响力则成为了他们收入增长的核心。对于品牌和赞助商而言，他们投资的不只是一场90分钟的体育赛事，更是辐射全球数十亿受众的超级体育 IP。 这或许就是世界杯赛场之外最精彩的商业角逐。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2: at 所有人。
3: 9.9块能干什么呢？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了一节悦享卡，仅需9.9块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抽纸、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那购物满额还可以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你拿。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一节悦享卡，一卡在手，优惠全有。
4: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交广官微今天带来卡诗洗发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到500，现价2瓶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就可以下单。如果各位已经年满18周岁了，那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 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好，时间是清晨的7:49。最近江苏多个铁路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取得了新进展，详细情况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2: 文文早。
3: 哎，你了解到的铁路和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交给你文文。
2: 好的，那么先来关注宁淮城际铁路。那么最近呢，宁淮城际铁路的陆河西站站房工程是全面开工了。这座车站位于南京市陆河区主城西南马鞍街道境内，是宁淮城际铁路重要的节点工程，采用了线侧下式站房设计，车站规模为4台10线布局，设置中间站台2座、侧式站台2座，并且创新采用了公园式站前绿地停车的布局，将停车区域整体融入了车站这个站前生态的绿地当中。那么作为长三角城际这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组成部分，宁淮城际铁路全长约为179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通车之后能够实现淮安至南京、常熟悉、苏州北、苏州南、苏州东等11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将大幅拉近长三角核心区主要城市间的施工距离，有利于架构这个江苏南部地区高效便捷的铁路通道。那么最后呢，还要关注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最近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白云渡路站基坑是顺利开挖了，那么标志着项目由维护施工全面转入到了基坑开挖的新阶段。白云渡路站为地下2层双岛4线换乘车站，是项目全线通车的控制性工程。那么这一次的基坑顺利开挖，为后续的太白盾构区间与百石盾构区间如期实现隧道洞通以及盾构机的接收奠定了关键的基础。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纳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的重点项目，太仓先导段作为其先期开工段，是与上海市域铁路嘉闵线对接的先导工程。那么未来呢，沪苏通铁路2期、北沿江高铁、沪苏西长城际铁路也将会在太仓进行交汇，那么连同太仓先导段，太仓将形成5+1轨道交通体系，深度打造国铁干线以及城际铁路等相互交融的轨道交通网络。黄丹，
3: 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也期待这些项目能够早日建成，让我们长三角连接得更紧密，让我们的出行也更加的便捷。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期马上就要到了，换新机正当时，买手机首选的就是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搞定，各大品牌的热门潮机现货任选，有华为的 Nova 16、 iPhone 7e、 红米 R70、 华为的 Pora 90 Pro， 当红机型又多又全，买手机至高直降720块，叠加15%的政府补贴，双重让利，空前划算。中国电信给你的这个新机是原厂全新真机，正规票据，全国联网，售后无忧，更能够一站购齐数字装备大礼包，手机、平板、电脑、耳机通通搞定。那这个夏天极速网络带你畅快的看球赛，2000兆的全光宽带搭配 5GA 的超强信号，上网全程流畅不卡顿，进球瞬间一针不落，到中国电信智家好物优惠入手，智屏还有监控摄像头还有 AI 家庭看护管家一站都能够搞定。各位登录中国电信或者是前往各电信营业厅，数字换新带回家啦。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
5: 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1: everything。这周我们将会迎来端午节和父亲节，星期五的时候要放假了。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APP， 我们明早见。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

0: 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提醒到大家，24/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在靠近叉河枢纽路段有事故，车辆占据了右侧两股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所积压。另外呢，接着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无锡东路段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5: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6: 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有清晰的远方。
2: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早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5: 王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6: 嗯，
5: 你又胖了，
6: 这家俩。
5: 对，现在我看着你吃完早餐上来之后，我觉得肚子又大了。
6: 哎呀，
7: 我觉得他胖没有胖在这个，我看到的是觉得头又大了。
5: 呀、啊，
7: 这个我觉得头怎么可以这么硕大？就感觉像今天早上王丹新闻里面提到的世界杯的足球，这个足球是在南通组的。
6: 这两天没称体重啊？
7: 觉得头大得不得了、
6: 哎。那要不等会儿下了节目，我到健身房称一下吧。
7: 哎，雷老师，他也很辛苦。你看这个山东的溯源刚刚回来，他要么就是在溯源的路上，要么就是在溯源，他怎么还能胖呢？
5: 而且每天他还骑自行车往返于仙林。
7: 嗯，
6: 我在想会不会可能是因为压力肥
7: 或者过劳肥，
6: 哎，就是皮质醇分泌过量、嗯、
7: 哦，皮质醇分泌过量。
5: 早饭们，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更胖吗？
7: 早饭可以发语音来帮我们这个一起来分析分析原因啊、
5: 哎、
7: 估计也有很多早饭也是同款。
5: 但是这马上说一个消息大家就开心了，如果你此刻正在睡得迷迷瞪瞪马上上班的路上，本周咱们一共工作日只有四